0: 是我知道，他们说让那个，漂亮的亚诺小妹妹来取代我，我说可以啊。直播间现在四个人，就我一个人是外人。
1: 哎、别走
0: 他！他们甚至说沈老师为什么还不出镜啊？
1: 别走！哎，来都来了，坐会儿呗。
0: 是不让我走，是因为来都来了。我的天哪！今天我们聊关于这个夏天你要怎么就是句句不提热，但是句句都在说热。刚有朋友说了，在这个天儿，你要想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只需要关掉那个空调。
1: 然后刚刚应该是有小朋友的家长说过来实践了这事儿的，给了我们四个字儿：效果拔群。
0: 对对对对
1: 这招真的够劲儿了啊！哎，我也不能想象，一想象我已经开始每个毛孔哭了。
0: 是。我们的互动话题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
1: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或者点击这个你的抖音 APP 当中啊，直接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两种方式都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并且跟我们聊天哦。哦，
0: 脑瓜子嗡嗡的说上点渔夫帽呗。
1: 哎，你别说，还真有，但是
0: 我跟你说就是有，但是呢，它是属。
1: 是比较你适合女生的。
0: 那天我们让选的时候，我们还让沈老师，就是我们那个运营老师，
1: 对，
0: 每天跟我们面对面坐着，因为我记得他是很喜欢戴渔夫帽
1: 的。是
0: 的，
1: 他渔夫帽、棒球帽倒都多。
0: 我每次都好奇，他的头围看上去没有比我小多少，他为什么可以戴渔夫帽？哎脑瓜子嗡嗡的说：“我是女生呀，
1: 这名字，
0: 你跟人道歉，你怎么可以以名字取人呢？”
1: 那你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出现搞笑女，是不是？
0: 他说、
1: 哦、想四面防晒的那种，
0: 夏天戴四面防，哎，不是有吗？
1: 有，其实、但是这种渔夫帽就是都是那种比较小檐的那种的、到时候给你看一看吧，或者给你上个链接也行啊。
0: 反正我们要上之前应该是在这周的中期后期左右啊，因为我们要把那个样品自己拿来先试一下，我们选是选品了、得看一下它，比如说版型啊，然后各个方面包括上身的效果，不好的话我们是不会推荐给大家的啊。还有今天很多朋友来我们这儿开始补货，那个空姐喷雾是用完了吧，差不多了吧，是不是很好用，每天就是顺手喷一下出门了。
1: 我跟你讲，夏天你要是不想在脸上涂各种各样好几层，又是隔离又是那种能让你水润的什么妆前啊，你就整一个这个喷雾就行了。我现在化妆连妆前根本都不化的，我就我那个我们之前也卖过那小黄油乳，稍微涂一点就一丢丢，然后再加上这个就够了。夏天
0: 就是上妆之前涂少一点，
1: 对，
0: 你晚上睡觉之前可以涂的稍微营养一点啊。这回吃完就是说，卖帽子的话呢，就找几个大头的模特。
1: 那你上，
0: 我头大，
1: 你上。
0: 这事儿有没有可能我自己来说比较合适？你这样我就
1: 我们沈老师自己都承认，
0: 真的、
1: 头大。
0: 沈老师为了工作，你真不容易。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新裤子乐队带来，这是现场版演奏的你要跳舞吗？
1: 这个季节也问我要不要跳舞，也是会跳的，但是不会那么用尽全力，就是会在课上划一点水，
0: 你稍微动一动就冒汗。
1: 对，而且这个季节就是运动其实也真的不必说、哎呀大汗淋漓，其实不太好的，也就是三伏天这段时间啊，大家可以适当减少一点出汗量
0: 啊。我们直播间给大家上了那个三伏贴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你看到今天这话题是财富之家999说，每次下雨天如果是小雨的话，上班从家出发一路小雨到公司附近一个地界开始就会变成瓢泼大雨，如果没有下雨从地界开始就下雨，比如今天一路就是干吧，到公司附近下大雨了，老天爷也在为我这个打工人哭泣啊。
1: 他这个描述很详细了啊、
0: 很详细，
1: 对，就从什么地方开始会下到什么状况，老打工人了这个。
0: 你名儿叫财富之家999，你努力吧。
1: 他这名儿第一次来我们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说就喜欢这名儿。
0: 你又上了一天班，你身价又上涨一点。你距离公司老字号员工。
1: 你想为什么就你上班路上下雨，对不对？雨是什么、雨是什么？雨是水，水是什么？
0: 财、
1: 所以你这个名字你该闭环了。
0: 来吧，提醒一下大家啊，南京市气象台在刚刚7:59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刚刚已经有很多朋友说了啊、这个你像鼓楼啊，然后刚刚说栖霞呀，就是下了很大很大的雨。预计今天上午到傍晚，陆河、江北新区、主城区以及江宁等区的部分街道镇将会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
1: 虽然雨非常的大啊，但是我们今天聊是一人一句，句句不提热，但是句句都是热的这种评论，欢迎大家来补充一下啊。江苏乐台我们的抖音你可以直接打开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打开这个大蓝鲸 APP 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两个平台都可以同步的收看我们的直播并且聊天哦。
0: 是的，然后有很多朋友可能这时候就需要一杯咖啡了啊。
1: 啊、我今早还没喝呢。
0: 对，有的是3点钟醒，
1: 5点钟睡，
0: 估计一个回笼觉得上班了。我今天早上刷朋友圈，就是看完的嘛。大家说嗨，遗憾。有的就是嗨，就是那个有欢呼的，有遗憾的，但是那个评论区就是，哎，好困。然后这个人说。我10点半开会。
1: 对，10点半有会。
0: 那个人说我1点开会。
1: 哦，那1点开的这位还能有时间稍微眯一会儿、
0: 对。
1: 熬了夜的朋友们中午可以睡个20分钟啊，稍微补一下。
0: 昨天晚上这很多朋友就守着看嘛，对吧？
1: 对，
0: 毕竟这
1: 决赛了呀，
0: 到这儿就结束了啊。8:13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周慧的咖啡季节。

0: 刚刚大家还在说江宁没下呀，江宁大太阳啊，然后说转眼现在开始下大雨了。
1: 我就觉得这种短时的强降水或者突如其来的变天是非常盛夏季节的一种表现。
0: 就是现在新街口这边，我看窗外天基本上也是黑黑黢黢的那种啊。
1: 我感觉我们这要是把这灯都关了，这屋得暗得要命。
0: 花花鲁同学说这路上积水都能开船了，这天是这样的，没想到出了梅雨季还一直下。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关于这个热啊，一人一句说句句不提热，但句句都是热，欢迎大家来补充。
1: 现在我甚至都有点不太想聊这个
0: 话题了。真是，我跟你说，我聊我就觉得好热。
1: 就现在还好，我们坐在23度的空调间里面。嗯，要是不在的话就，
0: 好热，好烦，好累，好想回家。
1: 封你为四好青年吧，怎么办呢？
0: 哎呀，你看，又说了，出门这雨下的超大。到单位附近还在庆幸星星点点的小雨，停好车雨超大，那我在节目上听节目，等雨小了再下车。哦，你好松弛啊。哟，这就是出门留好提前量。
1: 到了单位甚至还能稍微再待一会儿，才那啥。
0: 刚有朋友还是到后台来回复那个大包什么帆布包什么的，我们还没上呢啊，朋友们，上的话会提前告诉给大家的啊，提前告诉给大家了。
1: 那货我们还没看着呢，
0: 是
1: 因为今天就能看到了。
0: 马克的马说：“热吗？你那只是热的事儿吗？你困不困？累不累？乏不乏？”
1: 这个天气，如果你感受到了乏什么的，一直醒不了。看一看自己体内的湿气啊，去排一排，查一查。
0: 马克的马，你烦不烦？天天的你。
1: 哎，真的，你说那个车吃完就是说，单位水龙头出的水都是温热的，可以直接冲澡。
0: 形容热是吧？欢迎各位在大蓝鲸里面来留言，或者是在抖音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

0: 刚刚说到那个 MLB 的包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1: 那这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四个不同的款式啊，这个横版的托特包、单肩的手提包，然后百搭的波士顿包，还有这个斜 logo 的托特包，四款任大家挑选啊。这个价格今天也很好，只要299元起，每款是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正常的专柜价格几乎都在1000左右啊。今天呢，这个前2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棒球帽一顶啊，这个棒球帽官网也是要269元的，买两个、三个，还有这个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韩国制裁，正品保证。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包”啊，一个字“包”，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
0: 我还得说，我的天呀！以前我在苏州上班，天天早上听你们，现在在家竟然还能看到你们本人了。
1: 求求你在苏州给我邮一个那个绿豆汤过来吧，我真忍不了了，想喝。
0: 恭喜你，以后早上会经常刷到我们。
1: 来坐，自己人。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3: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4: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2: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4: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2: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5: 我们看见未来。
6: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7: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8: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9: This is Play FM.
6: 预约的心意，
10: 预约的心意
6: 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大城小爱。

来吧，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城小爱，要送出一条生日的祝福，来自 Ten 这位朋友点给他们家亲爱的姚云生小朋友。他说，亲爱的小七，祝你生辰快乐，一岁一礼一寸欢喜。今年你的生日恰逢小学篇章收尾，六年朝夕相伴的校园生活即将成为珍贵的回忆，愿你眼底有光，心中有爱，永远向阳而行，平安康健，岁岁欢愉。学业之路漫漫，愿你始终保持进取之心，不断精进学识，让每一份付出都成为未来的铺路石，拥有更多选择人生的权利。这一路走来，你褪去稚气，渐渐成熟懂事，成长的足迹清晰又动人。人无完人，前路仍有进步的空间，愿你正视不足，不断打磨自己，愿你树立理想，锚定方向，带着勇气与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你是我们满心欢喜无比骄傲的少年。此刻要为你来点出这一首来自 Asian Avicii 的 Wake Me Up， 愿歌声能够伴你前行，也致每一位闪闪发光的青春少年。

0: 歌好适合周一来听啊，会点会点。要再次把这个祝福送给我们姚云生小朋友，
1: 生日快乐。
0: 正好啊，今年是这个小升初了，对不对？
1: 太巧了。
0: 听这段也太像周末的感觉了吧。我要开始蹦了，我要开始蹦了。今天我们直播间聊关于就是热这个东西，其实更多的是聊比如说有什么东西消暑。你看在夏天除蚊的时候，刚刚哼哼二将说你们直播间买的那个驱蚊水，他说昨天我们在楼下聊天就我没有被咬，然后说跟全部人安利了这款驱蚊水。
1: 我现在是但凡只要跟朋友在外边就是要长时间可能不动，哪怕是五分钟，我都会把那驱蚊水掏出来，我说来挨个喷点儿。
0: 你知道我最气的是什么吗？我虽然就是我很招蚊子，然后我上周我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野摊儿，那野摊儿就是还真的很远，然后它真的是在很偏的地方，旁边都是那个草丛啊什么的，你坐下没多久就开始被咬，然后我为了不被咬就离它那个灯光还坐得可远了，有一种摸黑吃的感觉。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把那个手机闪光灯打开，然后就照着那个吃的，我说别照我啊。然后店家也准备了就是花露水或者什么的，我真的就是喷了以后没有用。
1: 对，
0: 但是呢，我这个驱蚊水呢又放在。

0: 我那个网球大包里，
1: 没带，
0: 就是恨不能再拍几瓶，就是各个包里面都放两瓶。
1: 看看，
0: 但是就是那瓶，就刚刚那个亨二将说的墨绿色那个，就是我们说喷身上的那瓶，
1: 户外的那个，
0: 它属于就是大的，随身携带不方便。但那一包里那个，就是另外一个链接里边那个可以喷脸那小瓶儿的，我准备要下单那个了。我觉得那驱蚊水对我来说还挺好用的。就适合携带，要不然的话，就是你
1: 要是真的就是
0: 吃烧烤的时候，哎，
1: 你吃烧烤，蚊子吃你，
0: 你签子都没有办法手上拿，嘴上叼着签子，两只手啪啪在这拍，
1: 对，很理解了，
0: 对吧？然后除了驱蚊水，夏天还有什么呢？我今天被安利到一个东西，刚有朋友说你也太容易被种草了吧？我说世间美好必须都得去感受，
1: 感受
0: 就是那个苏式绿豆汤，说那不一样。
1: 你看
0: 是吧？是不是里面有那个什么薄荷什么什么？
1: 首先呢，就是它是薄荷水泡出来的，然后它里面会给你加一些甜甜的糯米，然后还有就是红绿丝儿，就这几样。反正你看看这几样，如果你都能接受的话，我觉得你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就大家说有一股那个刘兰香牙膏的那味儿，就喝那个绿豆汤。但你吃一次会觉得黑暗，但你吃就是隔一段时间你会想那个味儿，就它其实调得很神奇。
0: 有朋友给我们推荐，就是在红庙有一家，而且居然
1: 都不用进去，
0: 推荐这家的全都是武迷老师。我说
1: 我说是猜离他们那个咖啡店特近，就那边有几家不是跟那个
0: 对，他说你不用进去，就在那个路边，我准备去感受一下，因为离我们台还挺近的。
1: 对
0: 哦，然后就是非得接受安利，大家就是每天早上在直播间互相安利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刚看我们那个驱蚊水开始有一大波出单了，是吗？
1: 32号链接，
0: 那个是户外你可以用喷身上的，朋友们喷脸上的是33号链接，特别是给小朋友能用的33号啊。
1: 我真的每次现在跟朋友出去吃饭或者是野摊啥的，我当所有人都在问老板招手去要那个驱蚊水，每桌开始传的时候，只有我们这桌我自己带，
0: 是
1: 我可骄傲了，我说来都给我喷。
0: 但是你看吃过吃完，就是说吃野串我都是穿罩衫啊。
1: 我跟你讲，我们就是他也会隔着你罩衫给你咬的，因为那很薄呀。
0: 我跟你说不是，我是不想穿罩衫吗？我就买了一件罩衫。他咬的是我的身上吗？手上不是，
1: 是腿呀。
0: 我穿罩衫一直穿的大裤衩。
1: 腿呀腿呀，
0: 大拖鞋，
1: 哪怕你穿了长裤长袜子咬到你的脚尖上，
0: 哎，
1: 深有感触了。
0: 太爱穿罩衫搭短裤了，这天儿太好穿了。
1: 我今天听说要下雨，我啥也没穿，我穿拖鞋就来了。真的就是拖鞋就来了。
0: 对，薄荷美食也跟我们说红庙啊，要喝那家要喝，
1: 离得真近，
0: 真是。
1: 我还真不知道是哪家，但我只知道外卖啊，你点的时候你它一瓶不是一瓶，就是一杯，它是不起送的，你得去搭点别的。但是它大家说有一家是可以直接单点那个薄荷水的，那你估计就能凑够单了。
0: OK OK，行，薄荷水我可以的，冰薄荷水。
1: 对，但今天早上好像好薄荷水的好多。
0: 对，今天早上说的这好多。你要说夏天解暑消暑什么的，是吧？刚说到驱蚊水在抖音啊，朋友们不在后台，有朋友在后台开始回复了。
1: 对对对，
0: 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小黄车32号和33号链接，33号链接是小朋友可以用的，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就小朋友岁数不同用的也不同。
1: 对
0: 啊，
1: 来问我们就行了，
0: 你直接在评论区问我们就可以了，这个还是挺管用的。来自逃跑计划这首歌叫做1万次悲伤。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

0: 我喜欢这首歌的歌名，来自有长进带来的，叫做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1: 再念一遍，
0: 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1: 好，
0: 我觉得就是

0: 周一的上班路上吧，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又要开始在奔忙的这个职场当中啊，然后去为自己的生活开始奔波了。但是有的时候不要太苛求自己啊。
1: 其实大家唱的内容就跟歌名一样，我觉得非常好理解，就是直面你自己日常的一些自我内耗，但同时要减少自己的内耗。
0: 哎 ，Sharonice 说：“早上好，两位活宝，刚出门下大雨了，周一上班路怎么这么苦情啊？句句不提热，那我一天换三次衣服算吗？上午上班换工服，午休换运动的啊。这时候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特别是出门出汗了，或者是午休之后，运动之后有很多汗了，千万不要立刻去吹空调，那个时候你毛孔都是打开的啊。
1: 我现在自己包里都会带一条那个速干的那种毛巾，就是轻薄的，就进了空调房之前，你因为你知道商场办公室都会把空调开得很低，如果你运动了之后或者在外面稍微走了一走，你出汗之后就要先把汗擦干，再进到那个空调当中，千万不要进到里面你觉得一激灵，然后等到你自己已经觉得身上有点凉，摸起来那种凉凉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晚了，就容易生病了。
0: 刚刚我们在这个直播期间呢，有说到那驱蚊水，因为我自己也下单了33号链接啊。顾小莫说儿童驱蚊是哪个链接？你看一下33号链接，32号那链接呢是属于户外用的，喷身上的，33号那是可以喷脸的，然后1岁用黄色的那款，3岁以上的你就可以用绿色的那款，33号是这个区别啊。成年人来说其实就没什么区别了，主要就是看我觉得好携带，所以我就拿了33号链接。然后今天很多朋友刚刚也来问说补货那空姐喷雾，那个夏天非常适合用，因为夏天脸上如果你擦太多的护肤品其实会负担特别重，但那个你喷上去以后你直接擦一个就是水乳，就比较轻薄一点你就可以上妆了，然后29号链接如果要补货的话在空姐喷雾。然后小凯斯拉说这个林小脸油光发亮用了什么的，用了21号，那个就是很好的妆前了。
1: 我每次听到这里的时候其实都会感慨，怎么我们选的这些东西每天都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么高频呢，我那个紫的那个防晒说实话已经都要用完了，现在要往外挤一挤才行了。
0: 然后馒头装说了，那个护手霜推荐哪个气味？
1: 皂香。
0: 那个护手霜是我们直播间的爆品啊，护手霜每就是大家用完都会来买，然后我是囤了那种3-4支的那种，现在基本上快用完了。我是属于喜欢檀香，就沉香一点那个味道的，所以我是用的酒店木质香和那个南山。但是那一是属于他太喜欢皂香了，皂香是那个就是舒肤佳那个香皂的味道。
1: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他一涂你会在隔壁几个工位的同事其实都会问，什么这么香，怎么有香皂的味道，就他到这个地步。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你夏天呢其实用一点稍微清新的花香的那种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雏菊啊这种的，就看你喜欢哪种了啊。然后我们一号链接的这个凉感喷雾也有很多朋友一直在下单，这个是我自己测就是亲测，成膜快，然后你喷上在身上是有凉感的，而且你上飞机这也不是压力罐啊，
1: 你就买吧，
0: 很好携带，对于懒人非常好用，就是你不想在身上自己去擦，你直接喷就可以了。
1: 我们这小黄车你就用吧，一用一个不吱声，哪一个都好使。
0: 这是刚刚针对大家在评论区问的比较多的，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霞。
1: 早，我是那一。又闻自己的手了。
0: 是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尤长靖在夏天给我们的这一首歌，叫做《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跟真实的自己共处，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状态。那接下来这首歌 Selena Gomez Call Me When You Break Up。
2: Your call has been forwarded to an automatic voice message system. However, it's not available.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8: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我是南一。
8: 再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刚刚有朋友说，坐到办公室里了，这雨开始下大了，说这节奏挺好的，就是不会被淋。但是有朋友刚在新街口一开始说新街口没下呀，结果现在说新街口下了，刚刚都没手打伞，然后也是被淋湿了啊。
2: 新一周是雷阵雨霸屏，大家要注意防范局地的一些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啊，算是一个小极端天气了。今天呢，是阵雨和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啊，短时的阵风有7到8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呢，阵雨和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为主，最高气温没什么变化，28到29度。到了后天是阵雨和雷雨，雨量又会大一些啊，雨量是中等，最高的气温有所回升，29到30度。出门还是要看，如果这一段时间阴天阴得特别厉害，或者突然天就黑了，大家就暂时不要出门了啊。
8: 是的，哇，王丽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
2: 你好，
8: 王丽老师，麻烦准备两根叶子给我。
2: 你不是他刚给你了一些吗？我记得
8: 就是因为太好看了，太上头了，就是太夏天了那种感觉。夏天你看到这种绿色的东西植物，那天我到他办公室，他就斜了我一眼，一天下降八刀的，哪变蝇蚊虫了？因为我说我在办公室被蚊子咬，都是因为他养那么多植物。
2: 那这样吧，你给他拍个我们那个驱蚊水链接给他吧，行不行？怎么样？
8: 不行啊！
2: 哎，人家给了你两根叶子，然后你又说人家办公室有蚊子，买一个怎么了？
8: 我还接受了他的白眼和 diss 呢。
2: 我就发现跟你熟的人在我们直播间啊，就是身份都不太做好。718哈，以及我们磊哥，你来的时候都是什么态度？
8: 啊、女巫，狼。
2: 我跟你讲，我要是他们两个，我就选一个猎人，就他死了也得把你开枪带走，把你也带走。
8: 好幼稚啊，每天我不知道在唱什么东西。

0: 好了，我们说完这个天气，我们还要说一下就是关于出去旅行的这件事儿啊。
1: 是这个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六天五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重庆其实都有点摇头啊，说大火炉有点热。但是这次呢，领大家去的这个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啊，夏季平均的气温就在20到25度左右，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一听其实就非常

0: 舞龙，添加企业客服报名，这个暑假直接去舞龙避暑就好了。
1: 当然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限时团购的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价格直降只要299元起，每款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啊。这就是明星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它来了。聚能装的横版托特包啊，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还有这个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托特包，足足4款任你选。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前20名下单我们再送棒球帽一顶，这也是可以选颜色的。这棒球帽官网单买还有269，今天免费送。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包，赶紧来抢。特别感谢大家这2个小时的支持，周一希望大家能够顺利开启的这一周，虽然下雨，但是也不要被这个天气影响了心情。
0: 是，今天我的主线任务就喝个绿豆汤，可能是解暑。
1: 苏式的，是不是？
0: 对，这天气太闷了，就想喝点那种冰冰凉凉口感的东西啊。准备上楼迎接我们的这个帆布包之类的东西，看今早能不能看到它。
1: 来自陈奕迅，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稳稳的幸福》。
2: 有一天，哇，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FM 897潮流生活家，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在7月20号星期一全新的工作日开启的早上来向你问好。今天早晨南京城市迎来了暴雨啊，我从家里出门的时候离开小区的整条路上水都已经淹没，然后车行的就像在船中行驶一样，不知道今天大家出门有没有受到雨的影响呢？哪里我总忍不住去猜，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的抵达自己的工作岗位。开场歌曲来自满舒克。

0: 再来。
1: 这首歌其实送给我自己，因为上周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可以迎来欢度周末的这个庆祝仪式，没想到后来中午临时被叫去开了个会，然后就被安排了一项新的工作，而且是个非常棘手非常难做，让我抓头挠就是抓头挠耳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浑身焦虑的一件事情。那怎么办呢？既来之则安之，事儿到了咱们就得扛啊。除此之外，今天下午还有一个会，然后是本周有一个新的工作要开启，等于说手头有三件让我棘手的事情同时发生。今天早晨又在一个非常 hard 的模式当中开启了南京城的上班路啊，大雨导致南京主城很多地方那个水，哎呀，船像开车像行船一般，所以希望大家星期一早上无论如何看到焦躁的我也能够稍稍缓解一下你的心。其实每个人在周一的时候都会是这样迎接一大份的工作啊，然后也不要让自己真的就完全丧下去，那些你抑郁不得志的日子，让你觉得疲惫的但是依旧支撑自己的那些时光，是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曾经有过的沉默时光。你要相信阳光会透过裂缝照进你的生活，我们终将见到曙光，这就是今天早晨安排这首歌曲的原因。可以去听很丧的歌，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心生阳光，面向积极的生活，去看外面的太阳，看星星，看月亮，看行人，看落幕，闻花香，吃棉花糖，欣赏外面的雨滴，包括去触摸小动物等等，这个世界就会让你觉得亮晶晶的啊。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此刻我们的直播通过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同步视频直播，你可以通过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大海里的蓝色鲸鱼这个大蓝鲸，然后呢在首页广播互动专区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就可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或者是忙碌的周一早晨上班路。当然此刻我们的视频信号也同步发送在了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视频直播间里头，你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边看边跟我聊天啊。星期一太需要一些甜甜的歌给我们稍微抚慰一下烦躁的心了，这首歌甜甜的，但我觉得他这个口哨吹得不好，有点不准，来自回春丹曾经在月下当中改编过的一首粤语歌曲《分分钟需要你》。

这首歌应该要稳坐粤语小甜歌的第一把交椅，因为整首歌曲都是用粤语的口语来抒发对于恋人的无限爱意，当中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说我想开火箭带你到太空去，也有充满烟火气的非常朴实直白的比喻，他说咸鱼白菜也变得美味，没有那种特别艰深的晦涩的，也没有跌宕起伏的形容，都是简单质朴的大白话，蕴含的也是恋人之间非常接地气的甜蜜细节，希望在一大早晨的上班路上，或者是刚刚开启上班生活的你，能够带来一点点甜和暖。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接下来给你推荐的好物呢，就是大牌洁面啊，有很多姐妹为了省点钱去买代购，是真是假呢还不好说，今天不用担心，咱们这个是从韩国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可以扫码验真伪，因为它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给到这底下，可以放心的薅大牌羊毛，花小钱被大牌。 MLB 的包官网或者是专柜价格几乎都是1000左右，今天只要299起，说错了，什么洁面他自己写错了，是包啊，听听到 MLB 的包，然后呢添加福利官微。

0: 娱乐圈、
1: 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1: 车圈？
0: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欢迎来到汽车零距离。7月16号，上汽集团第1台整车里程碑的车型智己 LS9 Hyper 正式上市了。发布会同步公布了智己 LS9 全系的权益价是31.98万元起， Hyper 版本的权益价是34.98万元起。新车依靠三大跨代核心技术底座拉开同级差距。首先是下一代全线控数字底盘，全线控转向搭配了智慧四轮转向组合，20毫秒极速响应，速度呢是传统转向的4倍。后轮转向打造4.77米同级最小转弯半径，动力搭载全域800伏恒星超级增程平台 ，Hyper 专属的金标飓风3电机四驱，峰值扭矩是730牛米，0-加速进入3秒级，动力是媲美豪华大 V 八车型，搭配的是66千瓦时超级逍遥 Max 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达到390公里，综合续航是1460公里，即使是-2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快充功率依旧可以达到170千瓦，低电量爬坡动力不衰减，只加油不充电也可以满足长途出行的需求。智能层面呢，智己跟 Momenta 深度共研物理 AI 支架，车辆搭载的是520线超视域激光雷达，最远感知300米，搭配的是英伟达 Thor 旗舰支架芯片，硬件达到 L3 标准，依托的是 L4 级算法优化日常辅助驾驶、环岛、窄路施工等等这些复杂的工况都能够顺利通行。整车采用大六座布局，86%超高车内得防率，第二排的腿部空间比肩主流 MPV， 4D 机械按摩座椅、丹麦 BNO 音响，还有智控地暖组成的是豪华座舱3件套。车身使用10纵11横乾隆式的结构，核心的部件是潜艇级热成型棚钢，电池的安全标准优于国标，整车拿下 C-NCAP 全5星安全认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全国线下体验中心去试驾，领取上市专属的权益礼包。7月19号，位于南京江宁东齐路汽车园的启境授权用户中心正式开业了。门店独特的设计空间跟服务模式也展现出启境它区别于传统汽车门店的全新思路。门店门头醒目标注启境华为乾坤联合设计的字样，集团运营打造，作为港交所上市常年蝉联中国汽车经销商百强首。

的头部经销商，中升在全国布局453家线下门店，深耕豪华品牌运营20多年，如今是全面加码新能源赛道，布局多家问界门店，同时落地9家启境授权网点，将成熟豪华车的服务标准完整导入启境门店的运营体系。店内主力车型启境 GT7 官方指导价是20.99万到32.99万元，全系搭载华为乾坤 NDS5 的智驾系统，入门标准版搭配的是 ADS5 Pro Ultra 以及以上版本，搭载硬件配置更强的完整 ADS5 方案，只要出厂就可以使用全场景的高阶智驾，无需等待 OTA 升级。店内还设置了品牌代言人黄景瑜的专属打卡区域，在开业期间还吸引不少年轻的消费者到场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江宁东齐路汽车园实地体验。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和颜悦车抖音号可以详细了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黄霄云《何须借光你就是光》。

何须借光你旧时光，这是黄霄云为2024奥运演唱的《燃梦曲》。我们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来自美国的乡村说唱歌手 Shambu Z 发行的，融合了一首乡村加上蓝调加上另类摇滚主题的歌，叫做 Good News。 这首歌是融合了孤独挣扎跟慰藉渴望的这样的精神主题，在第67届 Grammy 的颁奖典礼现场，他专门演唱了这首歌，就是在艰难岁月中，希望能够渴望一点好消息。 Good News 送给你，也送给我自己。

一天世界都属于我，我可以任意挥舞自己自由的羽翼，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就这首歌想要表达的。这里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 OneRepublic Counting Stars。

This is Love， 来自周兴哲，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还要给你推荐的是我们的江苏广播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叫阿姨，六天五晚的舒适游。很多人听说这次去重庆就摇头，说火炉太热了吧。其实咱们去的是五龙啊，是重庆周边最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跟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五龙呢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啊，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当中可以平视天坑，坐船可以漫游乌江画廊，轻松又自在。有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的篝火晚会，还有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给你安排上，价格更是清晰。暑期去哪儿都贵，对吧？咱们江苏广播粉丝的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位只要2980块钱，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都是包含，而且还留出几餐让你自由去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号首发团呢，是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明星主持人杭城带队。很多参与过一路繁花旅行团的这个朋友都知道，首发团呢通常都会有小惊喜，所以想跟杭城一起去避暑游五龙的朋友，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去报名。这个暑期啊，可以跟着杭城一起去五龙游走一下。而且杭城作为我台知名的唱跳主播，因为他当年大学的时候就是学校的舞蹈社的，跳舞很好，然后呢唱歌更是不在话下，所以跟他一起出去玩，给大家布置个题目，如果说有人要参加杭城这个团的，记得点歌让他去唱啊，让他去表演表演，给他出出题，出出难度。好了，很快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到这里就告一段落。节目的最后这首歌，歌词的咬字滴滴答答，一口气唱下去就像窗外的雨连绵不绝。这是气球，最早是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I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人最终要明白这首歌想告诉你，不必急着成为谁，或者别人让你成为谁，你要照做，你就好好
1: 算浪费。这次我要肆意妄为。
0: 这是周笔畅的歌，叫做《龙利鱼》。其实他是把这个英文好玩的翻译过来了，《Lonely You》，他唱的是孤独。其实一个人在城市里边，你如果独处的话，孤独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一个人待着，或者不敢一个人面对自己的内心。这就是这首歌想唱的。10:1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继续要听到的歌，这是张艺兴在前年2024年的一首歌，整张他的这个新专辑在当年都致敬他的偶像 Michael Jackson。来听这首歌 Steps。

0: 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这是侯明昊的歌，这是去年在打歌2025以及他在音乐原计划当中就唱的歌叫做友情提示。小侯呢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的忙碌，他现在呢已经进组去拍戏了，但是上个月他去参加了歌手2026，然后呢也出了他的新歌的录音室版本怎么能，接下来他会有更多的行程，大家一定要关注 我们江苏音乐台，因为他跟我们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合作。小侯呢确实现在上线的雀骨也非常的好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一下。上午的10:2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

0: 非，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听歌以外还跟你聊话题，在广播端和视频端都跟你聊，说说看就是你有哪些爱好，当时呢就是特别热血，你决定去学了，去把它规划好，结果学着学着半途而废了，中间可能因为这个爱好很枯燥的需要练习，或者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你实在没办法了，亦或是呢你这人就是懒，三分钟热度过了就过了， 所以想聊聊大家哪些这个爱好半途而废了，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的名字小飞，就能找到话题帖了，就能来互动，或者在视频端直接来跟我们聊天。在视频端当中你可以在微信里搜江苏音乐台，就能看到直播间的样子了。有人留言说去年心血来潮想学尤克里里，跟风买了琴，报了入门课，前两周每天坚持练习，后来手指按弦太疼了，加上枯燥的音阶练习太无聊，慢慢就放弃了，现在琴一直在柜子里落灰。
1: 确实很多人选择一个爱好最终的那个结局就是在柜子里落灰，在家里边当摆设，放在家里的哪个角落，时间长了都忘了它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再来听一首歌，就是来自张新成的靠近我。

0: 且还有优惠，前二十名下单的我们再送大家棒球帽一顶，这个帽子是可以选颜色的，这款棒球帽官网单卖也要269了。那今天我们还免费送给大家，除此之外今天买两个或三个再想折上折，到手价更划算，我们都是直采的，正品保真，可以扫码验真伪。说了这么多怎么买，你可以关注一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各位回复只有一个字，包，一个字啊，朋友们千万不要回别的，比如说 MLB 不行，要回复包这一个字就可以抢了。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刚刚过去的歌是周深的《微光海洋》。这首歌呢，可能有一部分人对这首歌的熟悉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你玩王者荣耀的话，你会在那个两个英雄当中听到这首歌，因为这是给王者荣耀大乔跟孙策这个英雄做的主打歌，来自周深的微光海洋。上午的10:38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今天在听歌的同时，也欢迎你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江苏音乐台，和我们聊话题，想问问大家哪些爱好你爱着爱着就半途而废了，坚持不下来了，时间不够了啊，或者是呢这个你觉得学这个东西越到深入的时候越枯燥，完全没有兴趣点了，那大家有哪些爱好半途而废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两个平台，和我们实时来聊天。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到你的歌来自黄子弘凡，这首歌叫做《日出舞台》。

0: 这是黄子弘凡的歌，叫做《日出舞台》。有人说在这首歌里面呢，黄子的声音特别像是早上的清晨第一道光照到了你身上，会给你加满很多的能量感。其实黄子也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歌手，哪怕他唱一些可能情绪会向下的歌，你总会听出一些力量感。那这首歌还要说到的就是在作曲的部分是火星电台帮黄子做的这个日出舞台的编曲。10:4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出门的时候，南京真的是下了瓢泼大雨，真的就是我在大概8点多的时候，外边呢就开始狂阴天，等到了8:30的时候，那个雨就下得简直是非常的大呀。此刻南京的气温24.9度，相对湿度达到了100%，今天全天都是小雨转中雨的状态，气温在25到29度之间，还好今天气温没有那么高，不然的话就真变成了蒸桑拿了。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是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在这个小时呢，我准备了金海心的两首歌，如果你想提前看到这两首歌分别是什么的话，你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视频端来看一看。你可以在微信里边搜江苏音乐台，就能看到我们视频端的支线任务到底是哪两首歌了。
1: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2: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5个80后骑着5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时光。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10: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在线收听。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3: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14: 音乐 Top Play， 我是笑飞。10:49，来到第一个小时的支线任务，给大家准备的两首歌分别是金海心的《云淡风轻》和《把耳朵叫醒》。在视频端，大家都在讨论说听哪个，大家最后给我的这个建议一致都是《把耳朵叫醒》这首歌实在是太耳熟能详了，大家都想听他的《云淡风轻》。其实金海心最近几年出歌量非常非常的少。我选择的这个《云淡风轻》是电视剧《星辰大海》的主题曲，是到2021年的歌，

里边的云淡风轻并不是让你忘了一些事情，而是你想通了，很多时候确实是一瞬间的事情，你把自己照顾好，情绪照顾好，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它确实就云淡风轻的消散了。这就是在这个小时大家选择到的歌，金海心云淡风轻。

这是金海心的歌《云淡风轻》。10:5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这个小时结束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留言啊。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你有哪些爱好结果半途而废了，没坚持下来。大蓝鲸当中有人说特别喜欢烘焙，刚开始呢周末总爱研究做蛋糕饼干，为了学习技巧熬夜看视频买各种各样的模具食材，后来发现步骤繁琐，失败率高，浪费食材又浪费时间，慢慢就放弃了。反正你身边一定会有一个爱好烘焙的朋友，曾经爱好烘焙的朋友，就是当他做出第一波成功的这个食物的时候，他会分发给所有周围的同事和朋友，大家确实是好吃，就会给你投向赞许的目光，就期待着你再去做一些其他的口味或者是其他的品类。但是做着做着确实是又费时间又费精力。我就有一个同事，他当时呢就是在那个周末的时候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饼干啊蛋糕吃，确实口感非常好。我这么不爱吃这种非常非常甜的甜食的人，我都觉得很好吃。然后我们就鼓励他做出什么新花样，后来他说我实在坚持不住的原因就是

是他从比如说准备食材到最后烤出来拿出来中间可能要经历七八个小时，他说觉得就是后来越来越浪费时间，索性就放弃。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你有哪些爱好半途而废了，等着大家的互动。你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飞翔的飞来互动，或者直接在微信里边搜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音乐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十一点整。
0: Play with you one。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0: 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上午的11:02，正在直播的是江苏音乐广播的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小飞。那马上要听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直播段的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红颜如霜》。

这是周杰伦的歌《红颜如霜》，音乐卡普莱，我是笑飞。那其实这首歌呢是方文山一个梨园名剧叫做凤求凰为主题写的词。那继续要听到的歌，这首歌呢是借鉴了方言，其实写歌很多的作词人作曲人都会去借鉴，比如说文学性的一些文字啊，或者是戏曲上面的一些唱段，亦或是方言。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出现在了今年歌曲歌手2026的第一个竞演单元当中，这是万妮达翁影， 他里边唱到了自己生活的福州的一句方言，叫做7686，其实翻译过来就是

游山玩水的意思。它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字母叫做歪鸭，也是福州话，就是福州话里面表示惊叹的语气助词。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关注那种很市井的福州当地文化。万妮达其实为了这首歌和福州文旅合作，还拍了一个 MV， 我记得就是在福州的街道上拍的，所以你可以去看一看万妮达的那支 MV， 你对福州的印象可能会有更加不一样的了解。来听这首万妮达，风影7686 Vaya。

那莫文蔚的一首歌《电台情歌》，其实原版的那种孤独感还在，但是窦靖童的这个版本可能多了很多的慵懒和迷离，因为他声线在这摆着呢，而且他编曲也是偏迷离的状态。上午的11:1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在听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看你有哪些半途而废的爱好。就一开始呢，热情高涨，想学，买了很多的物料，也报了什么网课之类的。然后呢，他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坚持下来。你有什么样的半途而废的爱好呢？欢迎大家在大蓝鲸或者是视频号找到江苏音乐台，直接在视频端和我们互动就可以了。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Welcome back.

0: 不佳，盟友们集合了。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那 MLB 在官网或者是在专柜的这个包的价格几乎要到1000元左右了，很少有优惠。那今天我们是从品牌方要来的全网秒杀价，只需要299元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前20位下单的，我们还送大家棒球帽一顶，这个帽子是可以选颜色的啊。这款棒球帽在官网呢也要卖到269块钱了，今天我们免费送。那如果你买2个或3个，再想折上折，到手的价格更划算。我们都是直采的，正品保真，可以扫码来验真伪。那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包这一个字来抢就可以了。还有一个福利，就是我们江苏音乐广播，尤其是经典975的主持人新月，邀请大家去关注何田玉，他收到了广东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会马上动身直奔广东全国最大的玉石集散地溯源。那大家可能以为何田玉的源头在新疆啊，但是其实全球的鹅币、新疆料、青海料都汇聚在这里。那从99块钱的羊毛福利到10几万的这个藏级的高级货，我们都会给大家通通搞定啊，这也是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给大家的一个福利了。那如果你想捡漏高品质的何田玉的朋友，现在搜索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玉这一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社群，还能够领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还可以有这个限量的捡漏的这个提前抢的权利，群内持续更新原石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只对粉丝群开放。赶快搜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玉添加福利官进群。那我们的主持人新月在群里面等着大家，帮大家挑选心仪的高品质的和田玉。
1: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2: 公路美学不只有疾驰的狂飙，也有慢下来的风景，就像陈绮贞在《旅行的意义》中唱的那样，它像是一场沿着海岸线的慢行，风是软的，云是轻的，就连告别都带着温柔的诗意。这首歌最早是在2004年以木吉他单曲发行，2005年改编弦乐版收录在专辑《华丽的冒险》之中。创作时的陈绮贞还没有走遍歌里的风景，只是凭着对于远方的憧憬，在机车上哼出了这段旋律。歌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的风景和淡淡的惆怅，像极了毕业时我们一边憧憬着未来，却一边偷偷怀念过去的心情。毕业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你离开熟悉的城市，去见没见过的风景，去遇没遇过的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成长。中场不散场，人生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一起来听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What you want?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8: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9: 音乐 Car Play 11:52，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话题的部分，大家都聊些什么？在听那个支线任务之前，有一位朋友在大蓝鲸说，曾经下决心每天跑步健身，刚开始早起夜跑都很规律，坚持了一个月，没有看到明显的身材变化，加上偶尔偷懒中断，直接彻底摆烂，再也没有坚持过。朋友，我不知道你现在还在不在听节目，因为我看你留言的时间是11:40，你一定坚持下来，因为。这两天我天天能刷到短视频说伏天健身是最容易掉秤的，你坚持下来，你听我的，你一定会有变化，你相信我。还有一位朋友说跟风学过短视频剪辑，觉得能够丰富技能又能够兼职赚钱，跟着教程学了基础的操作，可实操的时候呢漏洞百出，耐心耗尽，最后直接放弃学习。那现在有很多，你可以关注一下那个 team影视飓风卖的那个课，我觉得还挺有性价比，很高，好像40几块钱，据说能够学到很多技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在上午啊，就想问问大家，你最近一段时间勇于尝试了什么新鲜事儿？爱好有的时候就是通过那个新鲜事儿尝试开始的。从一个侧面也能够反映出大家其实是渴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虽然一次次的热血开启最后可能半途而废，但是我们去接触这个新鲜事物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下午接着聊这个话题啊。那马上要听到就是上午时段的最后一支单曲了，那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给到的是路虎的两首歌，一首就是他非常有名的雪落下的声音，还有一首就是我们

投票胜出的这首歌，是他和0713的哥哥们陈楚生、王铮亮、苏醒合作的这首歌《像你这样的朋友》。其实写的就是友谊嘛。它里边其实也表达了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的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紧紧的在一起，但是不管时间怎么变，空间怎么变，我们依旧心里还是在一块的。这就是这个小时给你最后的歌。马上播出的是上华的乐享派，我是笑飞，音乐 CarPlay， 下午2点钟继续陪你听歌，下午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3: 说是不是有一种抚慰感？今天真的天气是不太好，然后南京今天也是阴有小到中雨的一天啊。今天可以说是在早上的时候下雨下的哗哗啦啦，很多的朋友在上班的时候就内心冒出一个字，就是烦，是不是说的是你呢？然后上班的路上有雨，总是让大家不觉得不畅快，然后中午如果说你是在午休的时候啊，本来有那个出去公园20分钟效应啊，或者想要出去买一杯什么奶茶咖啡，今天好像也是不太行了啊。下雨的天阻碍了我们出去的脚步，但是没关系，好在我们有音乐，是乐享派，我们又打开了今天午休聊天的大门，欢迎各路好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然后呢好朋友一样的闲聊，说说这个周末刚过去啊，你是怎么度过的，然后呢今天你又因为这个雨天而做了哪些小小的准备。比如说今天我的话呢，我就穿上了雨靴，然后带上了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把雨伞，这个其实就有一点那种就是雨天给自己改善心情的效果。哎，噔噔，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话题来了。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天，就是一个你是一个喜欢出门带全套随身物品的人，还是恨不得不带包的人呢？习惯真不

不一样啊啊，然后来分享一下你今天周一的 OOTD 和随身小物吧，你可以形容一下，当然了慷慨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来给我晒照，然后让我们看看在身边的朋友们今天这样一个雨天你带了什么随身小物，然后可以让你觉得非常开心的那一种。这个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来聊的互动话题，当然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收看以及参与节目的互动，一个是 APP 大蓝鲸，就是大海里游泳的蓝色鲸鱼啊 APP 大蓝鲸，然后在上面有那个 live 互动板块，挑拨到89.7戳进来给我留言，同样可以看视频直播互动聊天，还有一个途径是我们微信上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直接打开你可以看到我们闪烁中的头像正在直播中，同样欢迎大家可以分享链接然后来畅聊来弹幕互动 OK。 这个时间我们来听一首酷酷的歌，薛之谦金斧子银斧子

说了就。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
1: 买回来的，
2: 是从树上摘下来
3: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4: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5: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6: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7: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8: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9: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4: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8: 不挑食，
9: 每一份饭都吃完，
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8: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4: 拒绝浪费，从
7: 爷爷、
8: 同学、
9: 大姨、
7: 奶奶、
9: 小姨、
8: 爸爸。
4: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

0: 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拆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情绪盲盒。我是尚华。我觉得在雨天听歌，真的它自然而然有一种释放情绪的感受。周一打工人最真实的状态，也从来不是满血复活，而是不太愿意开始新一周战斗的疲惫，尤其是这种下雨天。是不是很真实啊？其实你信吗？真的，我认为也不需要强行给自己打鸡血，就是你在有点疲惫和慵懒

感的时候呢，哎，总有一首曲子真的能瞬间点亮你的生活，亦或只是局部。比如说今天这首温柔外加些许这种老派宝丽金风格的曲子，你要不要试试看？这就是陈伟霆的乐此不疲。这首歌是由路虎全权为他量身打造的，哎，包揽了词曲创作、收音，甚至后期当他的音乐制作人。然后呢，这首歌自带浓浓的这种上世纪流行乐的底蕴，真的很多的80、90后一听就有一种回到小时候听那港乐的感觉，纯正复古的 City Pop 啊、然后柔和温柔的 R&B 曲风，而且关键问题是开机就是那前奏啊。很特别，因为它有一个类似像机舱广播式的那种专属的粤语独白，而就很就是怎么讲复古式的这种歌曲的陈述。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很多的新的歌曲它是不会有一段什么独白了，呵呵，所以就仔细听出就是小时候听流行歌曲那种味道啊，很神奇。然后路虎在给陈伟霆录音的时候呢也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到处去找那个老式的动圈话筒，说是想要用它来录制和声，要找那种古早的唱片里的味道，后来真的实现了啊！包括这首歌开始的这种粤语的铺陈的方式也是路虎的创意。然后呢他还让陈伟霆分别试了普通话和粤语，发现哎，还是粤语更有味道啊，所以整首歌没有强行治愈，但是呢你听完一首歌有一种被爱意拥抱的感觉啊。就雨天有的时候一首歌真的就让成年人得到了最简单的情绪充电，我们就来悄悄地点亮这个平凡的星期一吧，来听这首陈伟霆的乐此不疲。希望你在你的生活生命中也能对你所爱的事电你的设备充热电，然后你在里面休息片刻啊。那它半小时收费是825日元，折合人民币41块钱，睡醒它还附赠你一杯提神咖啡，哎，好像听起来还不错。不过这个体验感当然是两极分化，因为你实在得考虑到能不能有人是就是习惯这样的打盹儿，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我们半蹲着趴睡那种姿势啊，我觉得真的只适合那种浅些放空，你真的如果想要什么深度午睡这样的姿势不现实的吧。现在大多数呢就是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店铺在日本了解啊也是在商圈咖啡店啊写字楼边角做一些体验活动啊，所以它很难说是普及。哎，那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国内吧，其实国内也推出过很多稀奇古怪的午睡业务，举例影院午休业态你试过没有？哎，这也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电影院在午间它控场的时候它会把这个自己控的一些片区提供出来来提供大家午休服务，最早是从那个成都高新区的影城爆火起来的，打出了选对地方午休好睡的标语，然后最低的价格是12.9元就可以在闲置影厅躺满2小时，而且它还附赠配备了蒸汽眼罩哦。那如今这套模式全国是遍地开花，像西安、上海、北京连锁影城全部跟进，玩法也升级了，就是还分男女专属午休影厅，加遮光隔断助眠音乐，甚至推出了包月午休卡、双人拼团套餐当然也有一些门店受旺季排片影响，它工作日淡季会开放，它不是一直有开的啊，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也很好玩。对于影院来说主打是盘活午间空白档期，但是对于你来说就问吧，你会不会愿意说每天跑到电影院去睡午觉？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有点难度哦，也有点难度。那再来看看海外高端的沉浸式午睡空间也是有的，比如说像是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旁边呢就有一个黑系睡眠馆，至今热度不减，它是整栋楼然后空间的墙面窗帘绿植绒装饰一律是哑光黑，它最大化的隔绝光线，然后很酷的场馆是有大几十间的独立睡眠舱，然后它还分商务舱啊、头等舱啊、普通舱啊，30分钟体验大概是12到14美金据说在2026年新增了 AI 脑波助缓升级头等舱还加这个重毯升级控温款等等，额外提供午间颈肩放松附加服务，我的妈呀，就是这个服务给你感觉老高级了然后呢你要知道就世界各地五花八门，我们再回到东京吧，东京有一个专门为女生打造的午睡咖啡店，据说只提供女生的休息，然后呢你可以带

在这个非常温柔的粉红色的这个蕾丝的床上小憩片刻，还给你提供舒缓的香薰。哎，那当下比如说我们比较实现得了的，或者说是在身边也找得到的，还有哪些？最后再说一个吧，就是写字楼共享太空舱，全国各大产业园还有甲级写字楼，你去找找看，真的是会给你找到的。就是扫码自助开门，然后舱内会自带新风这种一次性的床品。但是呢，就是像现在这种啊，你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它基本上都是在一些旺的 CBD 附近给提供这种体验和尝试，好像也没有说能普及到很多种那样。可是呢，打工人缺觉催生的午睡晒到花样真的是挺多的，不断在出现又不断的没有，就是在迭代嘛。但是我觉得最方便的这种午睡还是在自己的工位舒服躺下，对吧？就很难不好奇下一个出圈的那种午睡神器又会是什么新鲜的设计，也说不定。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拥有自己的午休的状态吧，倒不一定非得说是睡啊，或者说是躺啊，听听音乐也是可以的。我们来听这首 Jack Miller 带来的 Only Always。

0: 出门绕，但是如果你是家住建业五一广场附近的朋友，有没有注意在这个周末有一点新鲜的玩意儿出现了呀？各位毛孩子家长，有一个 good news 要告诉大家，就是江苏广电荔枝宠物家首家线下合作店在上周六的时候呢已经正式落户南京建业五月广场啦。宠界高手组 CP 毛孩子的快乐老家直接加一，7月18号的上午11点也进行了这个首店的一个开张的直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然后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在平时的时候带上你家的毛娃啊，来这个店里面来玩，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共享这个空间。所以就是家住建业五月广场的朋友，记得我们的这个首家荔枝宠物家这个地点啊，你可以到这个建业五月广场去兜兜转转，然后带上毛娃一起去玩。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

0: 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7: 继续回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你是一个出门喜欢带全套的人，还是恨不得不带包包的人？大家说就是其实还是看心情，我觉得是这样啊，会有一点看心情的成分在。男士的话他会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女生还真不一定。你比如说像我们在电波前的小尹，他说他自己在雨天的时候看心情，喜欢雨靴就买了一双贼好看，然后就期盼下雨，但是真的感觉挺闷的，而且穿着特别重。还有呢，柯柯也说，哎，我在小红书买了好看的雨伞呢，昨天出门就用了，哎，确实好看。这就是女生，特别女生啊。我们其他东西可以不带，但是你真的某一阵子特别喜欢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随身带，天天带，恨不得睡觉也把它放在旁边。哎，今天我们来说到的好物呢，我觉得也是属于每一位朋友，女生尤其在包里面常备的。女生的精致真的是藏在日常的小细节里，好好的宠爱自己，你可以从每天的一些细节开始。如果你最近要旅行，你真的可以看过来，因为我们有这个大牌洁面来给大家安利。山茶花洁面，温和不刺激，洗完肌肤依旧水润通透，哪怕是日常基础护理也可以轻松拥有满满的高级感。七八月是大家出游的高峰季，那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适合不过的，就是囤一囤，你和妈妈或者是闺蜜分享装也可以啊。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而今天的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呢，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是150毫升的新版正装199元，两支150毫升到手是398的价格，398算下来平均一支不到200块，相当于官网5折的价格，你拥有的是两只香奈儿正装带回家了。跨境直采，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啊，囤两只慢慢用，完全不用慌。限时限量的福利，微信登录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洁面来。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过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顿丰盛的

石波城带来的烂片剧情啊，这首歌曲其实它会有一点点跳楼机的影子，但是你喜欢这首歌曲里面表达情感的故事吗？Libby 的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你喜欢他这一挂的话，这首歌曲也可以收进你的歌单寄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在午休的时候陪你分享音乐歌单，陪你分享这个美好的生活。你可以把我这儿当成是时尚的音乐杂志，然后翻开的时候大家可以来聊天，来互动，可以分享生活的点滴。今天我们在话题当中和大家畅聊，你是一个出门喜欢带全套的人，还是恨不得不带包包的人呢？分享今天你的 OOTD 和随身小物吧，这是我们今天的互聊话题。其实聊天之前，展开这一小时聊天之前，我也想和大家来聊聊看啊，因为现在真的我发现身边的年轻朋友出行习惯呢，他真的刚好分成了两大阵营，比例几乎是对半分的，偏爱把东西备齐全的这种收纳背包党占比50%吧，差不多啊，多功能分层托特包啊，便携的分装收纳盒呀，迷你的补装套装啊，就是这种在网络上的搜索量都是非常高，就是你要看很多年轻人喜欢收纳，连收纳包包的购买量都很高。然后呢，主打轻松出行的极简空手党也是另50%，全网的什么无包通勤，你去搜这四个字，你会发现相关笔记还挺多。还有呢，就是大家东西是越带越小了，比如说现在充电宝大家都是随身要带，对不对？你会有卡片款，还有像是什么口红也可以做成口袋口红NFC 交通卡，就这种单品的销量是一路走高的。就是我是觉得我个人如果聊这个话题的话，我应该属于妥妥的有备无患派吧，因为像我的话呢，我一年四季都会带一个小包，就是里面会有一些基础的东西都会带着，好像就是除了散步之外啊，就都会有一个包包。那包里呢各种喜欢的随身小物件，心里会有一些踏实的感觉。常年背着迷你的护手霜啊，蓝牙耳机啊，便携吸油纸啊，迷你的补妆粉饼啊，还有迷你的折叠伞呢，夏天

对吧？还有会揣几颗京都念慈庵的润喉糖，看似零碎，但是能应付通勤路上所有的突发小状况。所以对我来说，装满好物的小包，也是算行走的小型治愈角落吧。你是不是也是一样呢？欢迎大家也来畅聊。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打开大蓝鲸 APP， 来到 Live 互动，戳进来，点击今天的话题帖。另外呢，就是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现在正在直播中，欢迎你来和我们弹幕互动，一起聊天。刘雨昕带来的《桃李淘气》。

后来的风温就在24度以下，等到室内温度到了26度，空调就开始吹自然风了啊！这个时候它异味就会出现了，所以它其实不是26度容易有异味，而是大多数人喜欢把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室内温度达到26之后，它空调改吹自然风，这个温度的底下这个风就会把这个味道给带出来，会出现。所以这你可以同样啊，就比如说你家设定常年是在25度的，哎，有可能就是在25度你就闻到这个味道。那怎么样去除？这是重点，不用拆机啊，大家不用担心说，我家可能还是那中央空调啊，那怎么拆啊？你可以临时去味，有几个方式。第一呢，送风烘干模式，这是最省钱的，根治潮气的根源，就是每次你用完制冷之后，请不要直接关机，你把它改成是吹风，就是干燥模式啊，干燥模式送风10到20分钟，这样的话它可以吹干蒸发器，接水盘残留的水分，切断这个霉菌生存的环境，是有利于空调养护的。长期坚持，你这个25-26度异味会大幅减轻。还有呢，高温自清洁，这个是很多的机器自带的功能首选啊。空调自清洁会高温蒸洗蒸发器，那么高温也是杀死霉菌，所以呢经常一个月吧去让它自清洁一次。第三呢，就是除味喷雾了，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你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当然了，提醒你断电啊，断电然后再清洗，你把这个去味喷雾喷洒在滤网啊蒸发器的触片，然后呢静置10分钟之后再开送风吹干，你这个味道就可以清除很多。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用很久的空调，请记得啊，一定要找到室外的排水口，然后呢用清水冲排水管，这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因为异味很多是来自于排水管的死水反味，这样还可以防止蚊虫滋生。归根结底还是空调脏惹的祸吧。记得每个月清洁一下，你就没有这个味道的烦恼了。这时候我们要来听首好歌，《过海》。大家知道这首歌是什么电影的主题曲吧？

0: 王鹤也黄龄带来的过海。周末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去看电影八仙了吧，这部电影呢原定是7月24号上映的，然后因为超前点映口碑太火了，所以就提档到了7月18号全国公映。至今这个淘票票9.6分，豆瓣上是8.2的高分，然后猫眼点映9.7分，大 V 推荐度100%啊，点映加预售总票房突破了7100万。然后呢，我看了一下最新的数据，就是截止到我看一下7月19号是138.4万，对，就是累计的一个票房啊。所以这个应该不是最新的啊，就是今天应该会有更新。然后因为它上映的首日已经是破1.6亿，所以它只是当天的一个及时的一个数据啊，这个曲线图应该不太准。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现在我觉得在院线的话可能很热门的就是功夫女足还有八仙这两个片儿，热度真的都挺高。然后我要说说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也是很值得安利给大家。作词人是唐田，擅长谱写普通人的温柔和解。哎，但这首的词他抓住了那个凡人抱团的那个内核。然后呢，制作人是彭飞啊，他非常擅长就是融合复古流行国风器乐，他做到了。这首歌曲真的，我觉得王鹤也有一种非常开阔干净的少年嗓的演绎，很润啊。然后黄龄更不用讲了，点睛之笔就是他那种婉转又慵懒，还有自带柔韧的转音，还真就这个女生还非她莫属。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核心金句，就是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好的安排，真的也是整部电影的精神缩影啊。你说如果他们的内核就是浓缩在4个字瞒天过海上，那真就是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好的安排，可以说是前主线了。大家如果说还没有看过的话，我也推荐你去看看，因为周末我看过了，虽然说在之前我也看过了各种口碑的点评。然后我想说真的就是这个电影怎么说呢，看口碑的一些点评的话，你会对它产生一些想法，或者说你会给它一些判断，但是最好的判断就是你自己去看一遍。所以我去看了，我觉得是值得推荐的，它还是有非常多的优点，值得你这张票啊去电影院看一看，所以在我这儿是强推。好了，我们继续进半年广告之后回来。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

间1:32，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Play FM 89.7乐享派，沈华正在直播。要说最近暑假，很多的朋友都在忙着安排自己的家人啊去那玩，然后自己带着娃去那玩，对不对？如果要说在上一小时我们给大家安利的，你可以带自己家毛孩子啊一起来唱完的这个建业五月，我们有一个江苏广电荔枝几种家啊。那这一小时我就要给家里的长辈们安排一个路线了，就是去旅行啊。你要知道梅雨季终于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是不是就很想找个凉快地方去避暑。你可以来看过来的是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上新的一个项目，就是游舞龙。舞龙呢是在重庆，许多人一听可能就心想说啊太

狂想着。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周杰伦的歌，真的，你听到后面，你听的就是一种熟悉和亲切。你听这首歌，听到后面还是会跟着他一起啦啦啦。乡女多情来自周董啊，听着歌我们聊着天儿。今天说的是，你是一个出门喜欢随身带全套的人，还是恨不得不带包的人？来分享今天周一的 OOTD 和随身小物。我们的 Haze 同学，他说对于我来说呀，我是真的就是出门旅行的话，我就成了百宝箱，我真的会给自己就是要备的东西都备着啊。但是如果只是通勤的话，就真的很懒，就是能不带就不带。我觉得这个很难忍，就是真的男同学们他们通常是这种状态，但是女同学们真的就是也分啊，也分。我身边是有完全不一样的种类族群的存在的，比如说我有闺蜜，她就是出门喜欢带大包，她的包里什么都有，就是像个百宝箱一样。你反正你没有的她有，不是你有的她有，你没有她也有啊。然后也有闺蜜是属于那种特别大条，就像男生一样的出门啥也不带啊，他就带一个车钥匙，他有的时候纸巾也忘带，然后就蹭我的，就这样啊。所以就这就分人了，不一样。然后我们在今天聊天的时候呢，小饮食攻读他说，我除了这个包包啊，包包里面要带这些东西之外呢，我在就是办公室我还会备这些漱口水、去油渍的笔、护手霜、意大饼、口红。

面巾纸、湿纸巾、擦鞋布，上班必备，出去玩也都是必备，还有折叠小雨伞，晴天雨天都带，还有小香水，是吧？就真的啊，呵护自己好好。我觉得我和你还是挺像的，就是我的办公室小抽屉里面除了你这些，我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刘海喷雾。对，我刚才和他说了，就是那种就是刘海喷雾，你可以去油啊，其实头发也不算油，但是偶尔你会觉得哎好像就不太服帖的时候喷一喷，就让自己梳一梳，哎，心情挺好的。还会有一个小的香水，就是当你觉得自己需要一些香味的时候，哎，喷两下，你会觉得今天很精神啊。有的时候真的女孩子这种元气就是一些小物给的。你也是同款吗？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你是一个出门喜欢随身带全套的人，还是恨不得不带包的人呢？可以分享今天周一的 OTD 和随身小物，不一定晒照，你也可以来描绘一下啊，都可以。大蓝鲸 APP Live 互动，江苏音乐台，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搜索微信公众号，正在视频直播中。鞠婧祎，我们来听他的这首《如沙》，继续一下国风的线条吧。

0: 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真的，现在时间已经是快到下午开工时间了，1:46，要给大家安利一些好东东，哎，就是来些实打实的好物啊。从今天开始，大家会发现我们每一小时到末尾都会有好物安利了。要给大家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少不了的洗面奶。女生的精致从来都藏在日常小细节，真的好好宠爱自己，尤其是在七八月，你如果要找一个适合陪你的洁面不管日常用还是出去旅行，揣包里又方便，并且呢不分一年四季，也不会让你干，不会让你崩，味道又舒适，然后也不会过度清洁，你就选它，那就是山茶花洁面，温和不刺激，洗完肌肤依然水润通透，日常基础护理轻松拥有满满高级感。好东西当然要和重要的人分享，送给闺蜜和妈妈分享再合适不过了，一起用同款洁面相互陪伴，一起变美。男士也可以送给身边的他，把温柔藏在日常的每一小瞬间里，让他每天早晚的洁面时刻都能感受到这份用心。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500元，今天的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喽，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元，两支150的正装到手是398元，算下来平均一支不到200块，相当于用官网5折的价格就把两支香奈儿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采一物一码可追溯，囤两支慢慢用，完全不用慌，限时限量的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洁面来抢购吧，洁面发送到江苏音乐台，洁面发送到江苏音乐台。这时间焦麦琪的少年行和你一起聆听。

将麦琪带来的少年行。我们在这一时间呢还要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最后一个信息点啊，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江苏 IPTV， 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后半放好几首还偏国风的歌，然后还和大家分享了在这个八仙里面很热的一首歌，王鹤野和黄龄的过海，就是这些好歌包括盛华和大家的乐趣分享，你都可以在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极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 下午的2: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下午版的音乐 CarPlay 节目，我是笑飞。此刻在广播端和你一起听歌以外呢，在视频端我们还在视频同步直播，你可以在微信里边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样子了。那下午呢，继续在视频端和大家玩支线任务，到底什么是支线任务？只有你去视频看看就知道了。先来听下午时段的第一首歌，来自 Step Jet 一家的歌，叫做《我活着呢》。

这是 Stepdad Jet 一家的歌，叫做我活着呢，这电影走走停停的主题曲。其实歌里边唱到的也跟电影的一些内容是契合的，就是很多人会站在自己的所谓的人生路口里边，突然之间迷茫彷徨，有的时候你不用当下完全要做出一个决定，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站在那个路口能看到左和右的选择就已经很棒了。下午的2:0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那下午时段的话题其实跟上午是一个，我们想问问大家，对于在生活当中你爱好过的东西有哪些最终半途而废了。有些人在上午的时候说到了好多，比如说说小学的时候学拉丁舞，学着学着觉得基本功很苦然后就放弃了。有人说学乐器，学着学着也觉得很枯燥也放弃了。今天就来聊聊看你的那些半途而废的爱好都有哪些。欢迎大家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这是我们广播端的互动方式，你就能看到我们的话题帖了。

0: 视频端，你可以直接在微信里边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视频端直播的样子了。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互动。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张远， I will be with you。
1: 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爱心。

你听到刚才那个摩斯密码的声音了吗？那个就是摩斯密码里边的我爱你。刚刚那首歌来自蒲熠星的宇宙情歌，这是他的唱作 EP 的一个主打，里边反正就是把宇宙表现成在爱里边，你可以包容一切，无限扩大这种爱意的状态。下午2:4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话题大家都是怎么讨论的吧。今天我们的话题想问问大家，你有哪些半途而废的爱好？就是兴趣挺高的，一开始学着学着突然之间我不学了再见吧，有这种半途而废的爱好，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你也可以在视频段跟我们聊天啊，就是你可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你可以在微信里边直接搜江苏音乐台，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的直播间了。大蓝鲸说大蓝鲸上面有朋友说想学插花，觉得温柔又治愈，买了花材和工具，刚开始兴致勃勃搭配造型，后来发现养护鲜花非常麻烦，花期短，损耗高，慢慢就失去了兴致。我之前你说到这个啊，我之前真的就是在短视频里面我刷到了那个专门教插花的一个老师，就是你想嘛，就隔行如隔山，我肯定是没学过，我以为插花很简单，但实际上里面有非常多的说道，比如说花球怎么插会比较圆，或者是他那里面有个口号叫什么两只玫瑰中间什么要插个什么东西，就是你要把它背出来，所以就是真的挺就是学进去学深入真的是还是挺难的。还有一位朋友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因为在视频端有好多人，我刚才好像看到了，我来找一下这个火夫英雄就提到的是学乐器也是半途而废，他学的是吉他和箫。你还有个朋友也说，他说大学的时候想学吉他，想弹自己喜欢的歌，坚持练了一个月和弦，手指的那个指腹那边都磨出茧子了不说，还弹得磕磕绊绊绊绊，没有一点成就感，最后果断放弃。吉他真的是好多人的心头好，好多人尤其是男孩在上学的时候都特别想用吉他弹一些这个歌，然后去追女孩，结果发现确实是挺难的，所以应该乐器里边吉他的遗弃率应该最高吧。下午2:43继续来听歌，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话题，要听到的是我也听阿信一半人生。

0: wee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Hey, what you want?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6: 下午的2:48，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听的节目吧。现在养宠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你的毛孩子，你真的懂他吗？如果你对养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疑问的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全新节目，叫做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从今天开始，每天早上的8:30，大蓝鲸 APP 准时开播，有养宠的干货，以及还有盟友的故事啊。当然，如果你在养宠当中遇到了一些难题，我们会请到大咖来帮你来拆招，每天半个小时承包你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你可以搜索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定好闹钟，每天早上8:30，有宠有爱有陪伴。
7: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6: 音乐 Car Play， 马上要听到这个小时最后一支单曲。我们在视频端。不简单跟大家去聊天啊，我们还有一个支线任务是专属于视频端的朋友们的。这支线任务呢很简单，就是每个小时在我的节目里边啊，会准备一个歌手的两首歌，大家来选择。那这个小时准备的是杨宗纬的两首歌，一首是《一次就好》，这是他给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唱的插曲，还有一首是他的代表作了，2008年的歌《洋葱》，最后胜出的是洋葱，而且这首歌呢是压倒性胜出，大家基本上都没有选一次就好，基本选都是洋葱，所以这首歌作为这个小时和你分享的最后一支单曲。如果你想关注下一个小时的支线任务，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里边搜江苏音乐台，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各位，下小时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 下午的3: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我们在广播端跟大家听歌的同时，互动话题的同时，在视频端也和你实时同步的听歌聊话题。你在微信里边可以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了，点进来就好了。那马上要跟你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是在今年的一支新单曲，来自谭健次，来听《宠》。

0: 便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1: 这是林家谦的歌，叫做《神奇的糊涂魔药》。因为里边的词它是粤语的，所以我就不在这再念一遍了，因为它翻译成这个普通话会特别的奇怪。但这首歌写的就是糊涂的去闯天地，里边的糊涂不是笨啊，是太清醒了反而会更累的状态。他希望这首歌它是魔药嘛，喝下去之后呢，糊涂一点也快乐一点，别让自己那么的这个纠结。这首歌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单曲，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单曲循环的一首歌。下午的3:1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来自刘鑫。在去年的江豚音乐节11月的时候，刘鑫和他的乐队也来到我们的现场，这首歌叫做 Work It Out。

一个在西，这是李佳隆的歌，叫做《星球坠落》，这是他和艾热，大家还记得吗？在中国新说唱当中 1v1 对抗赛里面，写给各自心爱女孩的一首情歌。这个歌的中间一部分也是在短视频平台当中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火，到现在还有人会拿这一段去做一些比较唯美的爱情的一些视频。下午的3:1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你听到的是电视剧最初的相遇最后的离别的一个情感的推广曲。这位歌手呢，也是一个唱情歌的好手，这是张子宁的歌《你好再见》。

这张子宁的歌，你好再见，来关注一下天气吧。此刻南京的气温26.8度，相对湿度依旧是100%。今天的气温现在有一个变化，是大雨转小雨。我刚才看了一眼，就是分段的天气预报，大概是在下午5点钟南京可能会下小雨到中雨，所以大家那时候正好是下班的时间嘛，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安全啊，打好伞什么的。今天全天的气温24到29度之间。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歌来自周不豪，《纯粹想哭》。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这是黄绮珊和李浩合作的歌，你会做得很好的，是一首非常棒的治愈的鼓励的歌。下午3点3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Call
1: ，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有很多重庆当地人都会去，因为夏天的平均气温，舞龙大概是20到25度左右，因为它拥有的是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所以它就是天然的空调，很舒服。而且舞龙呢，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有很多重庆当地人都会去，因为夏天的平均气温，舞龙大概是20到25度左右，因为它拥有的是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所以它就是天然的空调，很舒服。而且舞龙呢，是作为重庆唯一一个世界自然遗产的产地，它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的地质构造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的地貌奇观，所以大家可以去那儿避避暑。虽然说是山城，但是大家不用害怕，全程几乎不用爬山，山谷当中呢是平视天坑的，你也可以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那这一次呢，我们安排的是2晚 有小惊喜，所以如果你想和航程一起避暑去舞龙玩的话，一定要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跟你听到的歌来自李宇春，人间值得。

这是李宇春的歌《人间值得》。其实现在呢，天气虽然已经在盛夏时节了，但这两天的气温还不错。如果放暑假的朋友们，真的可以出去玩一玩，去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对你的这个厚爱，拥抱一下大自然。当然如果你说我就是不想出门，我就想在家宅着，也

正常正常。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宅在家里边也可以放松的一个专属啊，这就是我们江苏 IPTV 有一个暑期嘉年华的活动已经开始了，里边呢有海量的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如果你是小朋友的话也有非常多精品的内容，也是实时在更新轮番上线，也就是说全家老小都能够解锁专属的乐趣啊。那你现在这个虽然世界杯在今天凌晨结束了，但是我们苏超还在啊，对不对？你可以在我们的 IPTV 当中多频去看我们苏超热血的瞬间，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IPTV 里边大屏听广播，点播心仪主持人的精彩节目。那如果你想办理的话，可以拨打10000号客服热线10000，或者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痛痒，永远年轻。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开 play。
4: 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今天的话题，你有哪些半途而废的爱好，都怎么说的。最后看一个朋友，好像刚刚在视频段也有人提到了练字儿这件事儿，是吧？有位朋友在大蓝鲸说，尝试过学硬笔 书法，不是不想坚持，是每次练习都需要极度的专注，工作之余本来就疲惫，越练越累，慢慢就没有动力坚持下去。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能想象出你纠结的那个表情。但是今天啊，我们聊爱好，大家扪心自问，你放弃那些爱好的时候，你不难发现一件事儿：多数的半途而废的根源，从来不是说什么意志力不足，可能就是期待错位。有的时候我们学这项东西的时候，你肯定都会想，哎呀，我想快点学会它，想赶紧立刻蜕变给大家看，你看你就能学成。但其实你想想看，真正的热爱是什么？它不是一时的热血上头，也不是接受平淡然后耐受枯燥之后的长久坚持。那些没能坚持的爱好，也悄悄地提醒我们，热爱无需急于求成，成长本来就是应该循序渐进的，适合自己的能长期松弛坚持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热爱。不用怕那个热爱可能还没出现，你可以慢慢找，人生还长着呢。下午的3:52，那今天的音乐 CarPlay 就先陪你听到这儿。那今天在节目的尾声部分，还是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大家投票。我们准备的是言人中的两首歌，最后胜出的是靠近。希望你一切顺利。马上接档播出的是凯文和海马的耳机分你一半。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也感谢在我们视频端陪我一直聊天的朋友们。明天的上午10点继续陪你听歌，我是笑飞，明天见喽。

0: 零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耳机分你一半，
5: 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6: FM
7: 现在时刻
8: It's time to
7: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8: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我们节目开场的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 Jolin，
2: 来自蔡依林《骑士精神》。

0: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幕了，就在今天凌晨、
1: yes.
0: 是不是，然后最终夺冠的是 Espanyol、西班牙队，对，然后呢网上各种梗图也出来了，都是亚马尔给梅西洗澡，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起来是这么的诡异
2: 都说他那个这个比赛啊，这个决赛他是澡堂德比嘛，
0: 澡堂，哦，
2: 对，这之前那个梅西给亚马尔婴儿时期的亚马尔洗澡，
0: 对，
2: 当然还是长发梅西，
0: 对，那时候梅西是刚刚进巴萨没多长时间、
2: 哎，对对对
0: 对，然后大家就玩这个梗，然后反过来，这西班牙赢了之后，亚马尔给梅西洗澡，这真够诡异的。但是说回来啊，前段时间网上有个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叫姆巴佩就是不追了的那个。
2: 我是姆巴佩，不追了。
0: 对对对，我只需要养猪。就是姆巴佩差点就被知识耽误了。说的是他小的时候啊，因为他家境真的不错，我看过他纪录片啊，就是说他老师劝他，你别踢了，你踢啥？你再踢踢不过亨利，专心读书，走正路。
2: 就是他们那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里边，这跟我们小时候老师训我们那个状态一模一样，就是直接给他叫办公室，就俩人，然后姆巴佩在那站着，一脸无辜，老师就说。你踢什么球？
0: 哎，我往上晃塞，好，对对对，就跟他说，也法国老师嘛，他说的肯定法语，然后就劝学，结果呢，他就是没听。那老师还说觉得你成不了职业球员，但是结果都知道了，现在他是世界的顶级球星，
2: 射手王、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网友就开始讲了，说哎，这有点意思啊，说当年拍着胸脯给人生下定论的老师可能转头就忘了自己说过这话，或者说他没忘，他也不好意思说自己记得，那这一段话呢其实差一点就有机会改写一个天才的人生。
2: 对，就是我当然我会觉得就是姆巴佩这个事情吧，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特殊性、就是主要你说作为老师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让你好好学习，
0: 教书育人，
2: 对，而姆巴佩能够成为日后的这个足球巨星，成为世界杯射手王，在这个社会上其实他是一个很小很小概率的事情，
0: 对，
2: 然后而老师呢他也不是足球教练体育专业的，没发现他的天赋，其实放在一个宏观的视角上来

0: 是来自于 Muse 的歌曲 Cryogen， 是新歌，来自的 Wall Signal。
1: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说什么歌手炫技，乐队炫技，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我说你听听 Muse 这玩意儿就是纯纯秀肌肉。
0: 是啊，我就觉得 Muse 在我的心目当中一直就是那种就是这个大拇指就很强。
1: 对啊，对，就是很多人听完这首歌的之后啊，就很多人都会在讲说乐队的技术水平倒退了。怎么都倒退了？倒退到20多年前了，
0: 年轻了、啊、就说明他们重回巅峰厉害。
1: 对，
0: 技术好、
1: 就是恭喜 Muse 啊。那其实这句话大家也是在玩梗，那因为这张专辑当中 Muse 他是回归到了大家刚认识 Muse 早期他们那种风格，就是很粗糙锋利有侵略性这种音色，然后再去融合太空摇滚、前卫摇滚、电子，让人听完超级超级超级的酣畅。就是我当年我记得我听 Muse 的第一首歌应该是那个电影《暮光之城》，然后当中第一部里面，然后快到片尾的时候，主角那一家人在那打那个棒球，
0: 对 Supermassive Black Hole。
1: 对，然后当时伦敦奥运会吧，然后一系列的歌曲他们也有参与创作，然后现场也会有表演。就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讲说 Muse 它是21世纪之后乐队技术的天花板，首先就是器乐演奏水平极高，就是无论是吉他还是钢琴，而且这个主唱这个马修啊，他从小就是受到古典音乐的训练，所以他们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非常经常的听到很多古典器乐的旋律的演奏配器，而且唱腔也经常会用到很歌剧化的夸腔，就把巴洛克音乐跟现代音乐做了一个很有机的融合。
0: 是的， Muse 乐队确实欣赏它是需要一定水平的。
1: 对，
0: 刚才那首歌曲 Cryogen 啊、我给他一个顶级，
1: 我可以给到哼，
0: 给到哼，
1: 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而且那首歌我已经连续循环3天了。
0: 对，那行，我也是想比顶级高一点点啊，因为我觉得我欣赏他，我得多多欣赏一会儿。我们接下来继续听 Muse 的歌曲，叫做 Supremacy。

0: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演出《墨西子诗黑夜闪闪发光》2026 Lifehouse 巡演的南京站，时间在10月24号，地点在南京的1701 Lifehouse Max， 票价是学生票128，然后是普通票158，还有188。
1: 对，墨西子诗啊，他也算是一个国内中生代当中很资深的民谣歌手了。
0: 对，
1: 他的民谣可能跟很多城市民谣的这种感觉给人的感觉不一样，因为他是来自大凉山的彝族歌手，所以说他同样也是把这种民族的文化的这种元素啊，音乐元素糅杂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所以他的民谣可能听起来更加会有那种所谓的原生态旷野自然的感觉。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认识墨西子诗就是通过中国好歌曲当中他演唱了我们即将要给大家去分享这首歌《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这首歌是他献给当时他的老婆的一首作品。
0: 没错啊，那他的演出会在10月24号在南京，如果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来关注一下。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二七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关于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给人支招的人？面对支招，你是比较习惯于接受建议，还是相信自己？结果又怎么样呢？正所谓每一个话题啊，都有它独到的烦人之处。还是说最近咱们基友可能周末是不是过得一般般？大家总能想到一些我觉得挺有火药味的内容。我们先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好不好啊？肥羊的留言非常的认真。他说，我不是一个主动喜欢给别人支招的人，如果对方叙述了一件事，很明确的问如果是我如何会处理这件事呢，如果是这样来请教我，我是会认真的说出我的看法，是没毛病啊。他说，但是我一直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来问你，他其实是带着答案来的。对，
2: 哎，
1: 这最烦人了，这个
2: 是的，他就是想听到他想要的那个答案，如果他不给你的话，他就会觉得你是出了什么损招啊。
1: 对，或者就是说他再找下一个人去给他一个，
2: 对，直到给到他一个满意的答案，
1: 不浪费时间嘛。然后他如果你说的不符合他的预期，他立马就能感觉到对方没有什么兴趣继续聊这个话题了。而有的人呢，他还是会比较认真的去参考和听取你的建议的。然后他继续分享到说，我最无语的是性格和我相反的人来问我怎么处理他经历的事情，然后我就说，把自己的建议说了，他就说回复，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做不来，怎么怎么。那一般这种情况呢，我们基友就回复说，那你开心就好，你想好就行。说我基本不需要别人建议我，我会相信我自己的判断，因为我发生的事情，别人能够同理、感同身受多少呢？甚至我是真诚的发问，别人来个阴阳，那我不想多此一举，所以我的人生我做主就好了。
2: 哦，说的通透，
1: 非常通透。而且我说实话，我借着这个肥羊的这个留言，我还想说一件事，就是我觉得换位思考这件事情真的很难。是我愈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就是你觉得换位思考对于你来说应该不算个难事吧？就是你站在别人的角度
2: 吧。我其实它是有一个条件限制的，就比如说我们俩现在是同样的一个职业，同样的工作环境，差不多的成长背景。那我。你又是我很好的朋友，那 OK， 你跟我讲一个什么事情，我可以非常非常顺理成章的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事。

0: 是 OK 的，没问题。那但是假如说我们俩的成长背景啊，生活环境，包括这个工作的环境，完完全全都是不一样的，从小接受到了不一样的教育，那我当然没有办法去同情你了，
1: 挺难的，
0: 同理你很难，就相当于我们为什么不喜欢乡村音乐一样。
1: 哦，但是我跟你说，如果同样在一个环境当中感同身受，换位思考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嗯，只要你这个里面掺杂进了太多的个人的想法，就很难。那我们来看一下不同年龄段的关于支招和听劝的差异。刚才在这个视频号这一边呢，已经有不少的基友跟我们来聊了一下自己的看法了。我们先来看啊，95还有00后啊，这一波朋友呢是最反感爹味说教的。那比起这个呢，他们更加愿意听同龄人、博主、专业人士的建议。那比较讨厌被安排，但是愿意主动的去寻找答案。
0: 嗯，
1: 你觉得还行吗？你符合这个年龄的，你觉得呢？
0: 经常听一些博主，因为我觉得
1: 博主也包括专业人士、独立学者嘛。你们也挺爱听的。
0: 我是觉得，就是你听一听行，但是你不能完全照做，
1: 偏听偏信。
0: 我总是会觉得那些博主他们的一些成功经验告诉你，他们都是幸存者偏差，他们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他们代表不了大多数人。
1: 行。
0: 我为什么要听他的？
1: 就是听一些自己能用的精华呗。
0: 对，
1: 然后我们接着看啊，说85和90后被称为最纠结的一代，这是为什么啊？然后呢，说要既开始给弟弟妹妹下属支招，又在接受父母的稳定劝，处在劝别人和被人劝的夹层。
0: 嗯，
1: 这一段其实我想下一段说的，这没关系，就顺便把它聊了吧。70后还有80后呢，被称为是很爱给建议的群体，尤其对子女，是这样吗？我不知道，这不是我写的，这个是2026国民决策心态调研还有社会学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数据啊，说自己的经验可能不太适用于时代，但是还是会愿意去知。然后性别方面还有一个呢，这个的话看大家会不会觉得认同啊？说男性更加倾向于给解决方案式的支招，就提供解决方案，而女性更倾向于去一个有一个共情式或共鸣的倾听，所以经常会容易出现，就是女生吐槽一件事情，其实是想要被安慰，然后男生上来就讲大道理这样的情况。但我想说，针对这个事儿，我说如果说这个女孩们啊，这个女家人们，如果只共情不解决问题，如果你的另一半是这种情况的话，你需要注意一下啊。我站在男人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个人不想和你有未来。
0: 对，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跟朋友在一起的话，就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先共情，首先让遇到问题的人能够，
1: 这个是对的，
0: 情绪通畅。
1: 你别一上来就提供解决方案，你可以先共情，但是如果只有共情零解决方案，你这就不行，
0: 这不太行。就是你遇到你
1: 这不哄傻了，
0: 对，让你遇到了这个人情绪通畅之后，有所缓解，然后再去讨论这个解决方法。我就会认为，情绪上通畅之后，在解决方案上面讨论的时候就会更加的理性。那给建议的话，其实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就有些兄弟给自己另一半给建议的时候，都是先讲解决方案，讲一些大道理，少了一些共情。有时候你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对方的气儿都没顺，他肯定就会觉得你在给他说教，你在教我做事，这种感觉。
1: 对，正确的方法是先共情。
0: 对，你就得先把这下水道通开，你再冲水。
1: 你不能说下水道，你应该说应该先把心结。
0: 心结打开，
1: 对。然后你想想反过来，你想想看，就是如果说你不跟人家共情，上来就讲大道理，其实确实是挺难让人家接受的。
0: 对啊，我这在气头上呢。
1: 但是有的兄弟他是这个想法，说你们俩主持人，你们就属于 turtle 啊，说我们龟什么，这不是龟不龟的问题。你想想看，你如果一上来就要论个对错，说我为什么要共情啊？那明明就是他做错了，他不晓得。
0: 如果你要认为我们是在这么样的话。那我觉得你反正你老婆就是你老婆，我们又不，对吧？
1: 对，关键的点其实在于什么？我们不是要知损招，就是说日子其实还是您自己的日子。
0: 对啊，
1: 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必要去跟自己另一半一上来就论对错，或者说每一件小事都上来把对错论得很那个？其实说大家都脑子都聪明，你只要共情完之后，你慢慢的讲，大家都能想明白。
0: 对，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说不开的？
1: 对啊，谁不知道刷牙要用牙膏，不用生抽啊？谁都知道这个道理，是不是？行，我们先听阿老师的歌曲
0: 《阿芙蓉理想结局》，
1: 我们一会儿回来接着分享。

0: OK，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啊，咱们还发现了一个词叫做建议焦虑。我们今天不是问问大家吗？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给人支招的人？另外，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啊，接受建议还是相信自己，你会更偏向哪一个？结果怎样？我们看啊，来自2026国民决策心态调研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几乎90%的受访者表示，经常会收到来自家人、朋友、同事的人生建议。
1: 嗨，
0: 其中大部分的人觉得啊，大部分的建议没有用，甚至会让人感觉到有压力。然后最让人反感的建议 Top 3有：考个公，编最稳，早点结，我都是为你好。
1: 太点了。
0: 那只有20%不到的人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会完全的去听从长辈或者是过来人的建议，所以还是会有人会直接去听从建议的。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有趣的反差，说80%的人认为自己给别人的建议是靠谱的。
1: 这跟我们大学舍友似的。
0: 就是每一个人啊，都在自己的心里面映照，或者80%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孔明。对，但是我的工资会高一点，对吧？就是凤雏是吧？然后呢，但是只有不到30%的人觉得别人给自己的建议是特别靠谱的。这个有趣的反差在于，80%的人认为我给出的建议那都是顶中顶，然后只有大概10个人里面只有3个人不到认为别人给的建议是，但都觉得人家拉完了。那当代人接收建议最信任的渠道排序如下 ：Number 1，自己查的资料，大于同领域专业人士，大于同龄好朋友，大于父母长辈，最后才是陌生人。所以父母现在就是当代就是年轻网友，他是排在陌生人前
1: 面。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有共鸣啊，就是我在前公司的时候啊，有一个同事，他也是问。

0: 问我一些建议啊，就怎么样做，因为当时我们都是同样的岗位，他问我一个事儿该怎么做，我给了我的建议，结果呢然后他过了两天回头来找我，因为我只是给他建议，我也没让他一定要那么做，回头来找我，他说你说的不对，我问了某某某哪个专家，他是那么说的，然后他说那对你这不靠谱，然后我说 OK 他厉害吗，他牛吗，然后我那你就按照他的做吧。
1: 哎，你经历过这种事儿之后你还能继续给人支招吗？
0: 结果他做砸了。
1: 哦，那他回来还有找你互动
0: 没有啊？
1: 就不互动了。
0: 不互动啊，我说人家那个经验跟你这套经验就不匹配，那不一样，你们的 level， 你们做的那个事情它可能会更加复杂，你做了这个相对来说比他那个事情要简单一点点，你去完全生搬硬套他那套复杂的那个理论到你身上，那不一样。
1: 我就觉得你这个事儿让我想出来一个点，就是矛盾点在于，既然你不是完全相信别人，那你为什么又要去问别人建议？
0: 对，他是过来问我。
1: 那你就算问完之后，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人，我问完海马，行，我觉得海马的脑子比较笨，我不想问他，我想听他的，那你就去听别人行了，你干嘛还回头咬人家一口，说人家想的是错的呢？
0: 对呀、啊，
1: 这太离谱了，对吧？
0: 然后反过来说，我就在想我自己啊，我就觉得首先我是一个听得进去劝的人，但是有一些建议我真的是。对，听不下去。第一就是啥，我并没有主动问你，对吧？我并没有主动问你，
1: 触发了我最喜欢用的四个字。
0: 这谁问你了？
1: 对，
0: 对吧？
1: 这四个字真的，我跟你讲，
0: 而你就是很冒昧的过来给我建议，我都没提起这一茬，那你努力的去说服，让我去听你的，这是我是接受不了的。然后第二就是说，如果你跟我有一样的处境，遇到类似的问题，你给我建议，这或许可以参考一下。但是就怕就是你的问题。他没有遇到过，对吧？然后并且他的状态跟你差个十万八千里，没有办法跟你共情，此刻他还硬要给你建议，你说这烦不烦人？当然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有时候啊，我的的确确我算是一个能够经常听进去别人建议的人，但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可能在那一刻他一开始乍一听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哈，但是我不愧让我自己立刻去实行他的建议，我会一定给自己充足的冷静期，我要想一想，寻思寻思，我要回过神来，更加理性的去思考，如果冷静期过了以后我还是觉得他是对，那我就去做，如果我又反应过来说不行，我还是，
1: 那你冷静期大概多长时间？三个月？
0: 没有一天时间，
1: 一天时间，
0: 有时候可能就是两个小时这样子，我冷静不能上头。
1: 行，我知道你刚刚说的有一些内容吧，我跟你想法其实差不多。我听人建议，一般的我都会听，我是很听人劝的。但是如果我听到一些比较离谱的，或者有一些情况我没有问别人，别人主动上来给我建议的话呢，我也会笑着去看似接受或者怎么样，因为大家面上好看嘛。然后后面我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但是有一种建议是我觉得挺烦人的，就是这个人他觉得自己啊已经在岸上了。而他笃定的认为，他自我判断你还在水里，然后呢，他其实是很庆幸自己在岸上的，他觉得你在水里，但是呢，他看到你的时候又说，你赶紧从水里赶紧就是聚合你身边的这个金属离子，造出一个宇宙飞船，直接从水里面直接飞上外太空啊！快点，你做你合适。
0: 对，有
1: 这种我就觉得
0: 有时候我再举个例，有时候可能往往这些事情，可能那个在岸上的人，一开始他从这岸边 A 到岸边 B。他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是坐船过来的，但是有些人他没有船，他只能去游泳过来。
1: 你说的太对，然后他回头再看着你在水里面啊，就当你是在水里面，就说你怎么不在水里面捏你手搓一个宇宙飞船呢，这样你就可以直接飞起来，或者你手搓一个飞机直升机

0: 动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0: 江苏音乐广播 V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支招这一块啊，因为我们不是本来就聊支招吗？姐问大家爱不爱给人支招，我看大家都没怎么承认自己爱支招，但是在调查里面发现八成的人都觉得自己支招支得可好了，但是反过来又觉得啊，大概只有两成左右的人觉得人家支的招是正常的。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这个网友的分享，我总爱给朋友支招，直到他听了我的话分了手，怎么回事？让我们一起来揭晓啊！说以前我是朋友圈里的情感导师，
2: 换个音乐。
1: 我一上来我就觉得这句话我就没绷住，你知道吧？那我重新念一遍。以前我是朋友圈里的情感导师，朋友一吵架就来找我，我次次都义愤填膺地说，这种男人不分留着过年，他根本不爱你，清醒一点。然后直到有一次，我最好的朋友跟他的男朋友闹矛盾，我像往常一样劝分，说得特别坚决，他真的听了分了。结果分了之后他特别的痛苦，整整的消沉了半年时间。然后这网友说，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生其实根本没有我当时劝我的闺蜜说的那样的不堪，很多细节呢当时是听了一面之词就往下了判断，所以就等于说啊，就把人家这个姻缘给他拍掉了。说结果朋友也没怪我，但我自己怪了我自己。那这网友真不容易啊，一般这种情况我在现实当中我也见到过，从来没有自己怪自己的哈，那嘴都硬的跟那啥一样啊。从那以后呢，这个网友说，我再也不随便的去劝分劝和了，说因为你不是他，你不知道他在那个感情当中得到过什么，舍不得什么，你凭什么三言两语就劝人家放手呢？那现在朋友再来吐槽的话，我只会听，最多陪他骂两句，共情一下，再也不说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因为我知道建议是我给的，但是呢，事儿包括遗憾是别人的。我说劝和不劝分啊，我说实话，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我觉得现在是和分我都不劝，我原来经历过一样的事。
2: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就是朋友情侣吵架分手，就或许你意识到他们的确不合适，对不对？即便如此也不要轻易给建议，真的，你劝他们分手到时候人家不听你的，劝和好，最后和好了到头来还得怪你，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人家本来就不想和好了，就想分手，你过来劝和好，到时候哎，他听劝了，他和好了，和好之后很难受啊，
1: 是啊，
2: 不舒服啊，二次分手这也烦人啊。
1: 对，看到空哥他又讲了，说这是判官误判啊，是不是这个非法裁判？确实啊，这种恋爱的东西，我是最好建议大家就是别掺和在里面，
2: 对，
1: 分和都不方便劝，你又不是人家的那个。

0: 个参与者，
1: 我跟你说，你可能第一次你喜欢去建议别人的感情，你是情感导师 ，OK，没问题。你前几次你给他导好了，对不对？
0: 对，你自己
1: 你给他导好了，对吧？你跟他教好了，出师了，总有一个你会栽跟头的，相信我，你就会变成小丑。
0: 对啊，而且说实话，这玩意儿他，你就算你说我就是主裁这个阶段，我很强，但感情这种事儿，人家两个人两性之间的事情，这玩意儿又没有 VAR。
1: 对啊，
0: 这也不能回放啊，也没有什么视频资料，你怎么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对啊，
0: 能不能说你们回放给我看看？
1: 有 VR 还得了？
0: 对呀、啊。

0: 你刚才在视频端说帮朋友追班花的事儿，一会儿晚点说。
1: 哦、
0: 我们先进入你问我答环节啊，来，
1: 石头剪刀布。
0: 是剪刀布，你就习惯第二个跟第一个一样。请问海马先生，你最近一次给别人支招是啥时候？支的啥招？烦人不？
1: 哎，最真的不想说了，就是跟小丑似的，就干情感导师。
0: 哦，我知道，就是你劝人家说这个不合适。
1: 我劝人家，我说这他确实那哥们儿过得很憋屈的。
0: 是不是那个两年看不到对象朋友圈的那个？
1: Yes,
0: 被屏蔽了两年。
1: 是的。
0: 然后分手之后，日子刚刚要好起来。
1: 而且我不是那种那么欠的人哈、啊，就是他是主动找我吃饭，然后去问我建议，结果我给出了我的建议之后，我另外几个朋友都给出了他们的建议，就是非常出奇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别。他反正这次分手就分手了，不要再和好了。你值得更好的姑娘啊，值得更好的女生。也不是说人家那个女生不好，就是你们俩可能确确实实在相处方式的时候不太合适。
2: 嗯，
1: 结果和好了，
0: 直接就和。你们一桌全是小丑，人均一个红鼻子，
1: 真小丑，真小丑。
0: 行，
1: 对，
0: 马上派布鲁。

0: 斯韦恩把你们全部抓回歌坛啊！来啊，石头剪刀布，我就知道。请问海马先生，你最近一次听了别人的建议踩坑的事儿，或者说你听了别人建议踩坑，你第一时间能反应出来的事儿是什么？
1: 听别人建议踩坑，我最近还真没有，
2: 没有，
1: 因为就是可能很多年前，就是听别人踩坑，就是因为谈也是谈恋爱的事儿，这种事儿我听别人建议最多了，就猛追猛打，
0: 嗯，
1: 本来那姑娘就烦我，然后我那个好兄弟就劝我，你就是什么女孩说话都是反的，他说不要他就是要，我就穷追猛打的，导致人家越来越烦我，微信拉黑，电话拉黑，啥啥啥都拉黑。
0: 然后你这个时候还能安慰自己，他拉黑我，正是因为
1: 他还发朋友圈骂我，
0: 因为，那就是在向你表白啊，兄弟，
1: 就太烦人了。
0: 他虽然把你拉黑，那他证明你是白的呀，编不下去了。第三个石头剪刀布，请问海马先生，从小到大你最听谁的话，最不乐意听谁的话？
1: 最听谁的话？我想想啊，
0: 你听谁的嘛？
1: 我现在。
0: 嗯，
1: 我现在这个人生阶段
0: 最正确的就是听老婆的话。
1: 对对对，是的，我真最听她的话。
0: 嗯，
1: 但我最不听谁的话，最不听，不怎么听老师的话。
0: 哦，不爱听老师的。磨完，
1: 磨完，确实够淘气的。
0: 马上我跟你说，把你的肉身重新变回莲藕，一锅汤给你炖了。行啊，第四个问题，石头。啊，干嘛？
1: 我必须要赢。
0: 石头剪刀布。请问海马先生，有没有长辈或者父母说过哪句话让你觉得真的很烦，但现在你长大之后觉得真的很有道理的？
1: 我爸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0: 嗯，
1: 哎，他跟我说，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就是适应这个环境的时候，就当你没有意识到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环境的时候，
0: 嗯，
1: 那你就尝试去改变自己。
0: 哦，
1: 我之前无法感同身受，我
0: 存在即合理，
1: 就 get 不到他的点。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呢，我有点逐渐开悟了，我觉得他确实有他的哲思在里面。
0: 那你开悟了之后，现在融的怎么样？
1: 也没融了怎么样，就是尝试，就是比，但是比以前好一点，
0: 就可以啊。第五个问题你问我吧，别猜了，要不然这个你问我答变成我访谈海马，这个不太好啊。
1: 好，行，第五题啊，
0: 嗯。
1: 如果朋友来问你要不要分手，你会怎么讲？
0: 如果朋友问我要不要分手，我会怎么讲是吧？
1: 对，
0: 首先我会问他为什么你会这样想，这样我能够有素材做节目的时候说，你知道吗？一般这种情况都很好玩。但如果说他没活，那我就不听那么多了。但如果说他问的话，我一般情况下我都是这种翻。为什么？我跟你说理由是什么？当你已经开始感觉到，就是想到分手这俩字已经困扰了很长一段时间，就跟你在家里发现一只蟑螂一样，那其实你家里没有几百只蟑螂，就他这个心呢、啊、已经溢出了。那如果他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我会告诉他分。如果你跟我关系不怎么样，不是那么亲近的话，我会不置可否，因为我不想劝和也不想劝分。但你真的是我挚友，我就跟你翻，因为你现在已经很烦了，那你以后你不跟他分手，那就是要步入婚姻殿堂呗，那你们怎么能够长久的过日子啊，是吧？你都还没走进婚姻殿堂，已然是相看两生厌的状态，你还怎么样？就是每天对吧，同床共枕，那不同床异梦吗？所以就是赶紧分。行，我们今天你问我答环节到此结束，接下来歌来自 Karen CC 的
1: If I Had，
0: 如果我有。

0: 刚才我们听到歌来自 Karen CC 的 If I Had。
1: 各位都知道，我们这边工商一下，各位都知道凯马是一个宠物之家，一只狗三只猫，那么马上就有一个机会让各位可以更加沉浸式的去加入这个养宠的这个学习
2: 当中。那这是好事儿啊，
1: 这个
2: 好事，好事儿，
1: 对吧？各位毛孩子家长，各位可以注意了，江苏广播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啦，盟友们，7月20号起，每天早晨8:30，大蓝鲸 APP 准时开播，养宠干货速速抄来，盟友故事暖暖分享，养宠难题大咖接招啊，拆招，每天半小时，承包你跟毛孩子的晨间时光。现在去搜索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晨起来这8:30，有宠有爱有陪伴。
2: 你刚才说萌是萌萌哒可爱的那个
1: 萌
2: 萌，你说盟友啥的，我以为你打钢刺呢，我以为你玩钢铁雄心呢。行啊，那我顺便在这边再工商一下，这是咱们江苏广播这个一路繁花也上新了啊。今年呢不游三峡，今年游五龙，万般风情小阿姨，6天5晚舒适游，2980。先说价格，很心动，因为在这个暑期出行的成本一般会比较高啊。6天5晚包酒店，还有几餐，这个让您这个会有特色餐给您，大门票，还有往返动车都有。你想想看这价格，8月1号首发团呢，更是由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明星主播杭城老师带队啊！欢迎大家和我的同事杭城一起避暑游五龙。去看看啊，我们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再去感受一下苗族的这个特色的篝火晚会等等。欢迎来到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然后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这个暑期我们五龙见。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你还说你追班花的事儿吗？
1: 就要说一下追班花了。
2: 那先说，那我帮你说这个人，你准备说追班花吗？是这样的啊，盛夏狂欢，欢乐上线啊！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开启，正所谓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全部更新，轮番上线，全家老小都可以解锁专属的乐趣。大屏刷片随心看，趣味家庭动物园 IP Zoo 也是同步上新，看得过瘾。还有苏超多屏同看，锁定赛场热血，你还可以大屏听广播，点播心仪的主持人海马和凯文。的耳机分你一半精彩节目，不客气音乐社等等啊，足不出户畅享沉浸式视听体验。还没有办理的朋友啊，赶紧拨打10000号客服10000啊，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1: 对，
2: 来啊，说说看你大学怎么帮自己的同学追到班花。
1: 对，当时我们大学一开始不是有军训嘛，然后分到宿舍里面，其中有一个舍友，然后军训的时候正好是站在我旁边啊，那个因为我们班对面呢，就是因为男生跟女生那个队列是分开的啊，然后他就发现了一个其他班的一个女生，长得特漂亮，
2: 面容姣好，
1: 就是因为你像我们影视学院这些姑娘啊，确实漂亮，个顶个的顶美，对吧？高挑的身材，美丽的脸蛋，脸还小，
2: 我知道，我也是艺学院，我知道，
1: 对，然后我那个兄弟就是那个舍友，就是看上其中一个女生，好像是。对面班班花，特喜欢。我说那大学的时候要谈恋爱啊，我就不能就荒废这4年。然后我跟他就问我该怎么追，然后我就想，我说咱播音生啊，最主要是什么优势呢？就是这个声音好听啊。这样吧，就是估计在这个军训的时候会有一个闭幕式，然后当时会，我这两天观察下来了，拉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会请一些唱歌唱得好的朋友们可以自告奋勇去主席台拿着话筒去唱，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展现你的声音魅力，然后去主席台拿着话筒去唱一首歌。然后这时候他就想，我说你听，你平常听什么歌会听得比较多一点？他说啊，哥们儿听的比较小众啊。我说怎么小众啊？他说哥们儿听民谣听的比较多。我说行啊，民谣
2: 唱个南山南
1: 啊。我说他一开始我说你唱什么歌呢？说老狼吧，
2: 老狼
1: 啊，虎口脱险。
2: 最后真唱这个歌，
1: 真唱。然后他当时去那个主席台啊， 一开始那个拉歌那个环节，有时候他教官会跟着我们一起去唱，
2: 那他就把这个歌直接送给那个女生就在一起了。
1: 对，他就从那个教官手里面把那个麦抢过来去唱。一开始那个女生其实也并没有说有什么反应哈，然后就是我就帮他去牵线搭桥，然后去通过很多人要到那个女生的那个微信号，把那个微信号给他。其实我让他唱歌的这个目的只是想让那个女生对他有一个印象，初始的印象，觉得他声音很好。结果他就把那个微信号给他了以后，加上以后他说，哎，我就是那个主席台上唱歌的男的。然后
2: 真单纯，
1: 顺水推舟，哎，说我声音还不错，然后一直晚上聊天的时候发语音
2: 啊，就通过自己的语音就把他给，
1: 哎，
2: 你这啥故事啊，我这真的这也太抽象了，这就是艺术生，我跟你
1: 真的
2: 这也太
1: 靠声音，靠声音。
2: 我觉得可能这个哥们儿建模也不错吧，应该长得挺帅的吧，
1: 也没有，也并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出众，
2: 那可能是这个女孩特别
1: 喜欢，有人格魅力，
2: 人格魅力，她可能很幽默，我觉得，因为我听了我就觉得特幽默，挺有乐子的。行，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啊，再总结一下关于支招这件事儿，不管你喜不喜欢支招，不管你喜不喜欢听别人支招，支招从来不是问题，但是越界确实是问题。好的经验建议是我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你，选不选是您的自由。那坏的建议就是你得按我说的做，准没错。听劝的人啊，他可能是一个比较能够接受多元信息人，但他绝对不是软弱的人。但是你什么东西你不想你全听，那肯定没得说。但是最后还有一句话，就是毕竟建议是别人给的，人生是我们自己，感情也是我们自己的。
1: 是的， OK， 以上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网易云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各位在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2: 杭城摩登派，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来自盖的歌曲《星梦》，我们回头见，
1: 回头见。拜拜。

0: 碰撞真的。
1: 在那个车馆，他就说很大声，我的那，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1: 荔枝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雏鸟会员体系全新升级，雏鸟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雏鸟。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2: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

入伏之后的南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所以很多人呢都只想待在空调房不想出门。可是在空调房里有时候会产生误解，比如说待久了吧，你觉得诶，好像现在应该没那么热了，我可以出门了吧。但是当你把大门打开那一瞬间，就发现自己做的决定是错误的，你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在早晚温度稍微凉快的时候，还是跟大家讲要出去透透气，自己出出汗，对身体才是更有帮助的。这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下班路上的17点31分正在播出的摩登派，就在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来听李琦的布谷谷。

0: 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所以其实我们就想找那些凉快的地方。我不是说了吗？一直待在空调房对身体又不好，怎么办呢？正好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上周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跟很多朋友发出了邀请，看看你有没有时间参加我们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姨六天五晚的舒适游。其实很多人听到这个行程都很感兴趣，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在微信里面单独跟我咨询的时候就说，啊，重庆，我不是要去凉快凉快的吗？重庆不是火炉吗？太热了吧。各位朋友们啊，我们要理清楚一个地方，重庆不光只有重庆市，我们要去的是五龙，五龙属于重庆，但它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一个避暑胜地。在五龙呢，夏季平均气温只是20到25度左右，当地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而五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所以啊，虽然是重庆，但它非常凉快。那另外一个有人在问我说，那重庆不是山城吗？这个很费腿脚吧。虽然是山城，但咱们全程几乎不爬山，平谷当中山谷里平视天坑，坐上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又自在。这趟行程里面能看到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给你安排上。关键啊，暑假出去玩去哪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我跟你说，暑期不加价，价格非常惊喜，可以说是全暑假性价比最高的旅程，神仙价格，一个人只要2980块钱，都不超过3000，往返是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了几餐让你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一直说这个事儿？今天多少号？7月20号。再过11天，8月1号首发团就要出发了，而首发团是航程亲自带队和我们一起去重庆五龙。很多参与过一路繁花旅行团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首发团通常都会有小惊喜的，所以想跟航程一起避暑游五龙的话，赶快给我发消息旅游两个字，我把行程发给你，我告诉你怎么样咨询报名，把我们的客服推荐给你。所以就在8月1号，10天之后一起出发，首发团一定不要错过，人均不超过3000块钱，又避暑又凉快又轻松，而且不会让你想家，6天5晚的行程非常舒服啊！怎么来给我留言呢？老朋友们找到航程的微信就留言旅游，留言旅游，新朋友们加我的私人微信 HC 后面跟上2遍5927，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我的微信，然后留言旅游，我给你发链接啊。来，再说一下，老朋友留言旅游，新朋友加微信之后同样留言旅游，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上8个数字，总共是10位，两个字母是 HC，我的名字拼音首字母，后面的8个数字是2遍5927啊，2个字母加上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给你们发链接。
1: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0: 其实啊，今天邀请你跟我一起去重庆的五龙，不管是去重庆、四川，还是去我的家乡贵州，在这个季节都挺舒服的。那么今天大城无小事，我们除了邀请你跟我去重庆五龙8月1号旅游之外呢，我就要和你说一说，在这么一个大热天，我们贵州人都是靠吃什么东西来避暑的。这个天热的，很多人讲我都快要长腮了，厨房里面做饭那更像是去了一个天然的桑拿房，在里面待个十几分钟，你会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这个天吃什么真的成为比数学还难的问题。大数据最近有没有给各位推荐贵州省汤素瓜豆呢？前段时间我回了一趟家，我妈说你想吃什么，我说妈我就要吃素瓜豆，因为别人都没有吃过，或者说离开贵州之后就吃不到贵州省汤了。很多人可能 不知道什么是贵州省汤，或者是在一些视频当中刷到过贵州省汤，第一次看到就会自己心里想说，这清汤寡水的看起来就不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哦，我今天作为贵州人要在大城五小时推荐给你，一定要试试看，因为你喝过一次就会狠狠的感叹，贵州话怎么讲，天菩萨怎么能这么鲜甜这么好喝呢？解腻又减脂的贵州人真的偷偷吃的这么好。今天我就要和你说贵州省汤素瓜豆，来先听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

0: 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5: 摩登派新之

0: 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18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这里是摩登派，在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的下班路上，继续和你一起听歌聊天。我是航程。天气这么热，所以总想让自己舒服一点，哪怕晚上吃东西都想吃点清清淡淡的，然后能够解暑解腻的。所以今天摩登派，我们在大城五小市呢，作为一个贵州人，我要给你们隆重推荐一下全网都在看的贵州省汤素瓜豆。
2: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五小事，事事全拿捏。
1: 今天和你说的是贵州省汤。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吃它啊，没有觉得叫贵州省汤，长大之后发现哦，除了贵州吃不到，更发现原来贵州家家户户都这么吃，所以说它是省汤是一点不为过。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会成为你们当地人家家户户首选的呢？不可能每个人都去研究它啊，这个酸那个酸，含量特别好，对不对？当然我们其实吃它就属于是人一种天生的需要，比如说夏天需要什么，当然是补水咯。那除了这个用清水来煮汤本身的水分之外，主要的那个原料嫩南瓜和嫩四季豆，它的含水量也相当可观。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显示，鲜南瓜的水分含量100克里高达93.5克，鲜的四季豆水分含量100克里有91.3克，所以这个嫩南瓜加上嫩四季豆的含水量就更高，对不对？水当当的原料嘛。如此高的含水量，再加上嫩南瓜和嫩四季豆当中都含有刚刚我们说到的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像是南瓜多糖啊，菜豆多糖啊，它们跟水分子结合成凝胶状的物质，能够延缓水分在肠道的吸收速度，所以综合来看，补水效果甚至可能比你直接大口大口的喝水更好。而煮这个素瓜豆汤啊，贵在一个天然原味，绝对是零脂肪。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热量都非常低，分别是23千卡每100克和31千卡每100克，你吃一大碗啊，连汤带菜啊，300克吧，摄入的热量也才90千卡左右，差不多是一碗白米饭热量的1/2。那它们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在瓜菜里面也不算低，鲜南瓜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呢，每100克是0.8，高于黄瓜只有0.5，也高于西葫芦。鲜四季豆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更高，每100克是1.5克，这就使得素瓜豆汤里的总膳食纤维含量较高，也会给你比较强的饱腹感，吃了不饿。啊，对了南瓜跟四季豆的植物多糖已经被不少研究证实能够帮助调节血脂和血糖代谢，这个是理想的改善血脂血糖的代谢的食品资源，所以你说它能不好吗？可能当年贵州人一开始发明它的时候没想这么多，可没想到这么好，越吃越好。来，再来听一个贵州人的歌吧，这是陈卓璇《夏末》。

夏天啊，这个时候真的很奇怪，你的身体一边呢缺水，你需要大量的补水，但是如果你一直喝一些冰的饮料，吃冰的西瓜，甚至是长时间泡在水里去游泳去玩水，虽然你降温了，可是你身体呢又容易吸收更多的湿气，这个湿气一旦排不出去的话，我们的身体又会有一些不好的反应。所以说湿气虽然不是病，但是会把你过得像一个病人一样。就像这段时间一直给大家举例哈，这快一个月了吧，我们都给大家说这个排湿很重要，排湿很重要，因为夏天就是需要排湿又容易增加湿气的一个季节，湿气重了，上厕所上不好啊，你的胃口不好，然后你起来身体沉甸甸的，你的心情不好，大脑反应不够快，舌苔也是厚厚的，你这一切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中医会让你排湿，排湿，排湿呢，很多人我就说嘛，用食补的方式和红豆薏米水，我且不说它排的多少，但是这个东西是比较伤脾胃的，会让你很快就复发，不是非常好的排湿的方法，所以要选择合适的排湿的方法，一边排湿气，一边帮助你补中原。这个时候，我们这一个月以来推荐给你的，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的名专家孙逸秋教授的这个现方，十味药食同源的现方，叫做茯苓山药膏，就是很多人吃完之后觉得非常好，很多人还无限回购的好东西。所以今天咱们也不多说，继续给推荐需要回购的朋友们，以及没有听过今天第一次听到或者听了好几天一直没有下手的朋友。

0: 们，这个茯苓山药糕，它就是属于一个药食同源的现方。这十味药食同源，一边帮你稳固脾胃，一边帮你理顺你的这个气，然后帮你调理肠胃，同时帮你排湿气啊，一边排一边补，非常的好。我们的孙逸秋教授作为江苏省名中医，每次在我们的省中医院坐诊，你去挂号，挂号费要150块钱，今天不用花这个钱就能吃到他的方子。那怎么个吃法？早一条晚一条，坚持一周或者十来天，你就会有明显的变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了一个月了还在不停的说，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无限的回购。现在就说一下活动吧，平常你自己去买呢，一盒里面是7条，那你早一条晚一条，一周的话呢是2盒，对吧？你自己算嘛，一盒98块钱，但是我们之前呢是1994盒，正好是半个月的量，也够你观察一下自己的变化。很多朋友在买，对吧？198，当时只有我们的新用户才能够有10块钱的新客抵用券，但现在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因为现在补货的朋友很多。我建议你不管是吃过还是没吃过，都直接买那个4盒装，4盒到手358，就非常划算了，就更便宜啊。如果你囤货，你说我喝2个月，或者家人一起喝，多买一点，买16盒装706，这都是给你单独发优惠券的，非常的划算。不管怎么样，你试试看，身体能说明一切，对不对？身体能说明一切，它是一条一条的，像那种速溶咖啡一样的，又很方便，你带出门也很方便，不用担心说会忘记这个事情，然后喝起来没有任何的药味苦味，就像你喝川贝枇杷膏一样甜甜的。我就是每次直接喝，一挤出来一口就喝下去了，就吃下去了，不是喝下去。你也可以挤出来温水调服之后来送服，但我觉得没那个必要啊，因为它一点没有药味，又很方便，早一条晚一条，坚持喝，全家都能用，你的身体会告诉你它非常有用，要不然我们复购率怎么那么高呢？所以各位朋友们，不管是从性价比还是自己调量出发，我建议你们最起码是8盒入手，如果是喝过的朋友就囤更多的，一定全家一起喝，老人小孩都很好。怎么样可以买到这个东西啊？我来说一下，江苏音乐台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给他回复3个字的关键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是摩擦的摩，摩擦的摩啊，下面是一个手指头的手，手脚的手，不要打成折磨的磨或者魔鬼的魔。登呢是登山的登，攀登的登，派3点水，你开 party 开派对的派，买快递要派送到家，派送的派，你要入党，党派的派啊，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回摩登派3个字给江苏音乐台，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给你发链接，给你发优惠券，因为你搜不到，链接是单独的，单独给你发链接发优惠券就很方便划算了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下单试试看。
1: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2: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This is Play FM.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摩登派，我是杭城。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同剧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苏超重磅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都会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还能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比如说用大屏听广播呀。还没有办理的朋友们，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竞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当然这个夏天如果闷热难耐，不妨尝一尝我们贵州省汤素瓜豆吧。
7: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
8: 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
7: 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6: 今天我作为一个贵州人啊，在我们江苏的广播里面跟大家推荐我们贵州人夏天喜欢吃的东西。像我经常每天跟我爸妈打电话，我说吃饭了吗？他们说吃了。这两天我就会说吃了什么，我妈就说哎呀，煮了豆豆瓜儿，就是豆豆瓜儿哈，贵州话这么讲就是素瓜豆汤。哎呀，真的就是又解暑又解腻，然后又舒服又补水。可是你知道贵州是一个重口味的地方对吧？作为贵州人，当然吃点素的清甜的很舒服，可是我们光这么吃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当地人吃任何东西都要有一个蘸水。那么如果你也是重口味人的话，要跟素瓜豆汤绝配，我就要请出掌管水煮菜的神胡辣椒蘸水了。

也是我们贵州的素瓜豆汤它的核心 CP， 它就是用胡辣椒作为基底来做的蘸水，蘸水蘸水就是蘸料啊，必须以胡辣椒面。什么叫胡辣椒面？炭火把那个辣椒烤完之后再把它给捣碎做的胡辣椒面作为核心，再配合蒜末原汤激发它的香味，这就是素瓜豆汤的灵魂所在，缺了它一点不正宗。最基本的就是我说的胡辣椒，放点蒜末葱花或者香菜，然后呢放点盐，然后把那个汤浇进去就够了。你也可以再升级一下，就比如说当地人放点折耳根碎、木姜子油、水豆豉等等的，构成贵州本地最认可的完整风味。当然了，如果你说我需要减脂，你就不要放那个豆腐乳，少一点盐和油，你也可以加一点花椒面啊，或者更加升级一点，贵州的那个红酸汤，对不对？什么都行，本质呢就是以胡辣椒蘸水为基本之后，然后再万变不离其宗。为什么我们说贵州文化里面吃啊蘸水很讲究，要因菜因人因食调配，并非像菜单一样是固定的。素瓜豆汤因为食材清淡，它没有油没有盐，水煮嘛，对吧，就必须要依赖蘸水提味，所有变化都围绕胡辣椒加上原汤这个核心的逻辑展开，你只要把这个守住了，怎么都不会错。来，宁桓宇跟郁可唯的歌《每一天》。宁桓宇也是贵州人，估计他现在每一天都想吃一点素瓜豆吧。

这里是摩登派，我是杭城。夏天呢出去玩很重要，对吧？除了补水之外，还要注意防晒。你看，特别是夏天的正午，紫外线强度拉满，就算没有云层遮挡，直射阳光也极容易晒伤肌肤。很多朋友出门半天就肤色暗沉、晒黑、长斑，涂防晒还总遇到什么闷闭口啊、刺痛、泛红啊、假白厚重，就很让人头疼。这个时候，普通物理防晒容易假白、闷肤，化学防晒呢，刺激性又比较强，怎么办？今天我推荐一个好东西给你试试看，摩登派哈、带来韩国原装的这个慕尼雅获利的小绿。

一旦防晒霜，你们有没有试过呀？它搭载独家的海俏皮专利成膜技术，就是帮你一站式解决各类防晒痛点。首先，这一款来自于韩国原装的小绿蛋防晒霜，它的防晒拥有海洋生物纤维素的薄膜专利。什么意思呢？就你涂它15秒钟快速形成隐形的防护膜， SPF 50加 PA 4个加全波段的硬核防护，在户外可以有效的长时间抗晒8个小时，不用再频繁的涂了啊，不用补涂。第二个就是我们怕黏腻嘛，它的肤感非常的清爽不黏腻，所以不会存在堵塞毛孔，它既能当做妆前打底来用，也可以带妆的时候补涂，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哦，完全不搓泥，上脸自带提亮效果，一边防晒一边养肤。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是痘痘肌还是医美脆弱肌，全都适用。配方温和，没有负担，不用专门啊洗脸的时候用卸妆膏来卸，不需要的，日常正常的洁面就可以清洗干净了。而且今天摩登派的粉丝们福利非常到位，一支50克，50克特惠到手价只要119块钱，而如果你买两支的话218、你可以家里放一支，出门放一支，或者跟闺蜜分一分就更划算了。要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还有10块钱优惠券，这样的话叠加下单性价比就更高了，对不对？就更划算了。如果今年没有找到一款好的防晒用品，不妨试试看，如果用过的话更要来回购了。感兴趣的朋友们，老规矩啊，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节目的名字摩登派，然后添加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的企业微信，给你发商品链接，给你发优惠活动，还有任何售后的问题他都会为你一对一的解答。来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的关键词，回摩登派，摩是摩擦的摩，下面是一个手字啊，不要写成魔鬼的魔和折磨的魔，摩擦的摩，下面是手脚的手，登是登山的登，攀登的登，派呢是3点水。我经常举例子，你要入党，党派的派，你买了快递正在派件当中，派送的派啊，3点水，派对的派，摩登派，然后他给你发各种各样的链接和优惠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3个字。那买回家怎么用啊？首先洗完脸，做完基础的护肤，当底妆用是可以的。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这个底妆收尾的时候薄薄涂一层，3分钟内快速抹开，上脸只要15秒就会自动形成一层隐形的防护薄膜。刚刚涂上脸啊，有轻微的泛白很正常，这是它的专利海俏皮胶体膜，它不是搓泥，不是，等个15分钟立刻变通透，不要长时间的搓揉，否则膜体容易结块翘边，你就给它一点时间，15秒就好了。如果有任何问题不会用，问我们的购物小助理啊。来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3点水，党派的派。

暑假已经到来，而且七月份呢，你看都过去了20多天了，不知道大家如果没有带孩子们去旅游长途出行的话，短途的计划有没有安排呢？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活动推荐给大家啊，就在本周末7月24号我们在江宁的青龙山庄有一个青龙山夏夜秘境的奇妙夜活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呢？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思，适合大朋友或者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研学度周末。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活动的玩法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有好几个重点内容。第一个就是原生态的山林夜探，我们有专业的导师带队，然后呢每一组不会超过20个人，我们去小众路线里面没有任何光污染的密林里面去寻找萤火虫啊，这个独角仙、青蛙、夜行甲虫等等的生灵，你可以沉浸式的学习知识，小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听山林虫鸣，直观的学习夜间的生态知识。然后呢，玩完之后你也不用赶着回家，周末正好在我们青龙山庄住一晚上，我们给你独立专属一户一汤的私汤温泉体验，你全家都可以，小朋友可以戏水玩乐，你可以泡泡私汤放松放松，晚风伴着星光泡汤，消解夏天的燥热疲惫。那第三个活动是什么呢？我们还有免费的梨园采摘，真的是去这个梨园里面，到园里面你免费的不限量的品尝，吃够了之后再带2斤自己摘的鲜果回家，收获田园的采摘成果。然后山庄里面还有配套的窑烤披萨、考古寻宝等等等等的手工项目，当然这个啊不在我们的项目当中，你可以自费体验。然后你报名又住又玩又吃之后，还每家送你50块钱小厨娘旗下半山有余的抵用券，你只要在半山有余餐厅吃饭，100块钱就可以抵50块钱。那这个券在哪用呢？就在青龙山庄的半山有余吃饭用，当天等于又给你吃饭打折了，你说是不是省心省钱划算，吃喝玩都给你搞清楚了呢？那你说这个哎，我住一晚上私汤客房，然后这个100块钱抵50块钱抵用券，然后我还要去这个夜探，多少钱一个人啊？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住一晚上呢468块钱，含住一晚上的私汤房，含送你50块钱抵用券，含你的夜探一个人的名额。那你说我有2个孩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只要是在杭城这儿报名的，我再送你一个免费的夜探名额，等于有2个小朋友去的名额，懂我意思吗？别人如果要加一个人就是99块钱，你呢只要在我这儿报名住了啊吃了，你就有2个夜探的名额，懂了吗？当然如果不懂没关系，不懂没关系，你可以跟我来具体问，我给你详细解答。那你说杭帅，我要去玩但我不想住行不行？行，不住

0: 宿一个人参加夜探就是99啊，这个是不送那个吃饭抵用券啊，也没有房间的，反正就是99参加一次夜探的这个像研学营晚上去玩也挺好的。可是我觉得住一晚上不是很好吗？对不对？然后呢，幼儿园大班级以上的亲子家庭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就在我们的这个7月24号本周末。所以各位怎么样报名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奇妙夜，回复关键词奇妙夜，或者这样，你加航程的私人微信，我来给你发详细的链接详细咨询。所以就留言啊，夜探或者奇妙或者青龙山庄都行，老朋友们直接留言，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就在本周末，非常划算啊，亲子周末游搞定了。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我告诉你怎么报名，具体活动是什么，你一目了然能看到。两个字母加上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再过十天啊，8月1号，航程就要带队我们今年一路繁花旅行团的首发团，我们要去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一。我为什么跟大家说能够跟我走啊？不是说只有这一个班期，但如果你时间能够调整的话，6天5晚跟我走的原因是什么？首发团都会有小惊喜的啦，所以我们一起8月1号去重庆武隆呗，去避暑，而且一个人只要2980块钱，老少都合适。当然，最近咨询最多的问题就是，恒成你骗我的吧？你去重庆哎，火炉哎，还避暑啊？亲爱的们，我们要去的是重庆的武隆。武隆是重庆周边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天平均气温只是20到25度，有高山有草原有峡谷有地缝有原始森林，那个地方是天然空调。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它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都不用爬山，山谷里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又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和1949的实景演出，包括住宿，我们还升级2晚5钻酒店。你烦什么呢？就很舒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重点是性价比高。你可能今年去远的地方，一个人的钱，你可以在我们这儿一家人出游了。

价也不加价，往返动车票包了，大门票包了，酒店全包了，只要2980块钱。所以各位朋友们，8月1号邀请你跟我一起啊，首发团去一路繁花游五龙。来，怎么样咨询报名？因为虽然啊，我们的这个很划算，咨询的朋友也很多，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名额，毕竟在国内它不像出国这么麻烦，对吧？赶快来咨询报名，给航程的微信留言，我给你发链接，我告诉你怎么咨询细节，怎么报名。老朋友们留言旅游，新朋友加微信之后留言，同样留言旅游，那就是加微信了。我的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上8个数字的组合 HC。两个字母，我的名字航程嘛，拼音的首字母 HC， 后面是8个数字，8个数字是2遍5927啊，是2遍5927，一遍都不能少。HC 后面跟上2遍5927，总共10位，加微信留言旅游，我把行程发给你看，我告诉你怎么咨询报名，赶快啊，真的，全家老小都可以去。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我之后马上通过你，然后留言旅游，赶快咨询啊，因为只有10天了。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发誓的时候从未想过后悔，我们坚信能守护他一辈子。长大后，老路说了新版由，老歌有了新唱法，老城变了新天地，同行有了新

0: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1: 继续回到摩登派，今天大城无小事，我在跟大家强力推荐我们贵州省的省汤，我们贵州的老百姓们最喜欢夏天喝的一碗汤，叫做素瓜豆汤。如果一直听到节目的这儿，你真的很好奇，想自己尝一尝到底有多好吃，来，下面就是告诉你怎么复刻贵州省汤了啊。首先，原材料，如果有条件的话，能够买到嫩南瓜最好。不过呢，即便南京买不到没关系，托现在物流的福，很多菜场或者买菜的 APP 都能买得到。四季豆一定要挑那种鲜嫩饱满，一掐就断的，确保食材的鲜甜味儿都还在。煮的时候先煮豆子，后下瓜，开盖煮啊，火要大，不要闷盖子，开盖煮。因为四季豆比嫩南瓜稍微难煮一点，所以先下锅煮个3分钟左右，再放入瓜块，大火煮开了之后转中小火，慢慢的煮熟就行。你可以试试看用筷子插到瓜块里面去，能够轻松的插透就表明熟了。开盖煮呢，能够防止瓜豆变黄，颜色更加清脆好看。而煮好的素瓜豆，我跟你讲啊，直接往冰箱里凉一会儿再吃更好吃，清热解暑效果更好。如果你一时没有嫩南瓜呢，嫩西葫芦啊，茄子啊，然后还有这个玉米啊，也可以放进去，煮出来瓜的这个汤甜味也不错。总的来说呢，只要能把握住食材新鲜、水分充足、清汤无油、保持鲜甜这两大原则，就抓住了素瓜豆汤的美妙本质。反正我在南京没有买到好吃的嫩南瓜，我说我在网上买，我妈说买回去哪能好吃啊，就没那么甜了。我说妈，聊胜于无，你懂不懂啊？你可以试试看啊，袁娅维 Pressure。

这是摩登派，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好东西非常多，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新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其实你可以在各大平台去看一看很多网友们对于这款洗面奶的真实测评。有人说啊，混油皮用它直接开挂，洗完黑头都会自己冒出来。

0: 毛孔通透的可以大口呼吸。 T 区的控油效果更绝，大半天下来脸蛋都很清爽，完全不泛油光。有业人说敏感肌闭眼冲，洗完之后不泛红不刺痛，温柔的跟皮肤做了一场舒缓的 SPA 一样，就连换季的敏感肌用着都超级安心。还有懒人党疯狂安利说日常淡妆啊防晒啊这一支就能搞定，也不用额外卸妆了，洗完呢水润润的不紧绷，后续上底妆巨服帖，卡粉斑驳都跟你说拜拜，你就有那种女明星的同款妆前好皮肤。但是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新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呢150毫升要卖500块钱，它是消耗品啊，早晚用真的很心疼。今天我们大牌美妆的宠粉福利价格是一降到底，赶快来薅羊毛。同样是150毫升的新版正装只要199块钱，不过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去囤两支的规格，两支呢更划算啊。所以各位，官网5折的价格就能把两支香奈儿正装带回家，这羊毛不薅真的亏。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还支持蚂蚁链全程追查，可以放心冲。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还有一年半呢，囤两支怎么会用不完呢？对吧？慢慢用，只不过库存不多，抢完即止。这是新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趁着优惠多囤几支正合适。来，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洁面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的关键词洁面，清洁的洁，面子的面，清洁的洁，面子的面，新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带回家。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Say what you
1: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4: 江苏音乐广播
1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摩登派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就要和你说再见了。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金陵诗宴呢，是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围绕咱们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沉浸式餐秀，堪称美食文化剧场。在这里你可以看着舞台上各种精彩的节目表演，同时吃着跟节目表演同样主题的以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宫廷盛宴。这些美食都是由身着

古装的侍女侍从为你送上的，同时你更可以换上古装穿越回千年之前变成古人，除了拍片出好看的照片之外，还能够跟我们的现场风流人物的 NPC 互动，这100分钟的沉浸式主题参秀，仪式感跟情绪价值瞬间拉满，更是值得专门去体验的一个独家美食餐秀。在网上想预定吃饭都可以，我们也打不了折，但是你想换好看的古装变成古人的话，这个呢在餐厅是收100块钱一个人的费用。不过摩登派的独家福利是我们有一个福利群，在群里你跟客服联系，那么不管你带多少人去啊，一个人省100，十个人省1000，这个福利我是送给大家的。因此如果你想去金陵试验，去吃去玩去体验的话，赶快给航程留言，我拉你进福利群。老朋友们就留言试验，新朋友也留言试验，但是要先添加我的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啊，2个字母加8个数字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我拉你进群。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19:00。
2: 欢迎收看。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准时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余爽。工作日的每天晚上7点到9点，请把时间交给自己，交给音乐吧。

0: 喝冰可乐。
1: 这首歌来自阿肆的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哇，我觉得这首歌不管你此刻是正在赶路，正在出汗，还是闷在家里浑身发黏啊，我觉得点开这首歌都特别的有代入感，陪伴大家来过夏天就是需要点冰可乐。那其实呢，从七月十几号开始，我们就已经悄悄地踏入到了2026年的三伏天了。所谓三伏呢，是指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出现在小暑到处暑之间，是一年当中的气温最高又最潮热闷湿的一段日子啊。那今年的初伏呢是7月16号到25号，中伏呢是7月26号一直到8月中旬，那末伏呢就是8月的下旬了。古人解释说，这个伏就是阴气受阳气所迫，藏在地下，天气太热，宜伏不宜动，所以说才叫这个伏天啊。这段时间呢，太阳就火辣辣的，地表的湿度也会很大，所以我们就像在一个巨大的

蒸笼当中，但是也别怕啊，顺应节律，放慢节奏，喝一杯温热的茶。这一时间咱们继续来听一首清凉的歌曲，三伏天也可以过得很温柔，来自汪苏泷，大娱乐家。你

0: 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

这首歌来自周董的土耳其冰淇淋，听的时候真的是不自觉的跟着放松啊，全程氛围非常的轻松快乐。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张韶涵标志性清亮通透的歌曲代表作之一了。觉得这首歌呢，是他褪去了早期大家可能对于他甜的一些印象啊，多了一些成熟的沉淀感。整首歌的旋律舒缓绵长，编曲很克制，没有什么过多的华丽的配乐，而且留白很多，你可以在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都可以在这首歌当中找到一些共鸣啊。来自张韶涵《暮色回响》。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准时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工作日的每天晚上7点到9点，请把时间交给自己，交给音乐吧。

0: You don't wanna know。
1: 这是来自蔡徐坤的标签。哎，我一直觉得蔡徐坤在某一个时刻可能我们都没有发现的他有点变化了。刚这首歌呢偏向轻电子的抒情感觉，整首编曲呢很简约，而且我觉得蔡徐坤在这首歌当中的声线非常的清冷，而且歌词你可以听到他的表达是好像外界在他身上贴的各种的标签，讲的是被他人定义，渴望做真实自己的内心的挣扎。我觉得不只是他，可能有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在不同的境遇当中，莫名其妙的就被一些带有隐形的箭头的一些人啊贴上了标签。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撕掉标签，或者怎么样去回怼呢？这个可能是每个人自己需要去考虑的一些课题啊。那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霉霉早期经典的校园叙事流行曲，旋律就是非常抓耳，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听完了华晨宇的歌《新世界》，哇，我最近呢是关注到了叮当去参加了音综啊，终于最近音综界迎来了他的大前辈叮当去录制《天赐的声音》了，我们非常期待他的舞台。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首叮当极具写实感的都市情歌，唱功非常的扎实，而且全程呢都是非常细腻的情绪带着大家一起来听，来听这来自叮当《我没那么爱你》。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最纯粹的公路摇滚永远诞生在路上，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就是车轮碾过几万公里的公路才写出来的作品。这首歌收录在痛仰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创作于乐队在路上全国巡演的途中。他们开着二手面包车跨越了几十座城市，穿越滇藏线、新藏线，把沿途的旷野和星光都揉进了旋律中，反复吟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而向着温暖，向着理想，向着自由，一往无前的姿态。七月的你也正握着人生的方向盘往自己的方向开，不必纠结终点在哪儿，不必害怕前路漫漫。

巧克力的甜腻的暧昧装一盘，开心颜色浅浅的，甜得极好看，专属的甜品是浪漫亲手装满，一秒给到你喜欢的模样。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0: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星月夜，星月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打开车窗，让七月的风灌进衣领，太阳在头顶，远方是无边的旷野与海岸线。张震岳的这首《公路》就是属于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公路原声。这首歌收录在纵贯线2009年的一批《北上列车》中，是张震岳的原创作品，带着阿美人特有的松弛和旷野感，吉他里裹着海风与公路的灰尘，唱出了一种和过去了断、向远方流浪的孤勇。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七月的毕业季就是这样一场毅然的出发，你关上宿舍门的那一刻，就像是拧动车钥匙踩下油门，前路或许跌跌撞撞，或许充满未知，但车轮向前就总有答案。中场不散场，公路无尽头，理想就在前方。一起来听张震岳《公路》。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欢迎收听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个最会攒局的朋友，在40度的下午3点给你打电话，走不走？现在就走。结果就是一次不计后果的出发，说走就走的旅行。夏天的浪漫不止温柔晚风，也有热烈鲜活的奔赴。今天这首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前奏吉他几个音弹出来，那咸湿的海风就灌进脑子了。主唱恢宏的嗓音极具少年感，不是那种精致打磨过的，像在海边晒了一下午。歌词写的是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简单到像随口说出来的。就是这种随口才最像是夏天该有的冲动。这首歌的降温不是靠凉，而是靠爽。鼓点推着人往前跑，贝斯在底下拖着，整首歌像有人拽着你往水里跳，听着听着会忍不住勾起嘴角，然后发现那些粘在身上的闷热和烦躁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甩掉了。这个夏天记得去趟海边，先带你的耳朵度个假。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歌曲《宁夏》是华语流行乐坛运用减法编曲的极致典范。在多巴胺狂欢的喧嚣之后，这首歌剥离了一切复杂的电声乐器，全曲几乎只依靠一把极简的香木吉他进行伴奏，以及背景当中一段在乡村深夜录制、经过精心滤波采样的知了叫声。梁静茹的声线在没有后期修饰的声场当中，干净纯粹的，就像是林间深处流淌出的一股清泉。在滚烫的七月电波里，她成功的为疲惫的都市听众搭建出一处可以安稳入睡的乘凉地。梁静茹，宁夏。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次的话，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星月夜。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多久没放空过了？不是刷手机的放空啊，而是那种真的把自己交给自己的放空。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越是燥热烦闷的季节，越容易莫名陷入内耗。平平淡淡的日常，没有天大的烦恼，但就是心里堵得慌，整个人很紧绷，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是时候拿出这首《向云端》来听一听了。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不是在唱风景，而是在帮你指路，往心里最安静的那个方向走。这首歌之所以能火很久，不仅是因为旋律惊艳，还有他特别懂普通人的情绪。生活本就有疲惫和遗憾，不必时时紧绷，事事强求。烦闷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这首歌，抬头望云，静心听风，在舒缓的旋律里给自己的情绪好好松绑一次。现在灯光调暗，只留这首歌，小霞，海洋蹦，向云端。

0: 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当编曲中那一段标志性的清脆风铃声与切分音木吉他轰然一响，时间的齿轮仿佛瞬间倒转，精准地将听众抛回那个满是稻香、阳光耀眼以及初恋羞涩的七月午后。方文山用带有古典诗意和微观意象的词作，一块一块搭建起剩下的骨架，而间奏当中弦乐团的层层铺垫与爆发，则让属于夏天的青涩情感变得极其饱满、真挚，而且充满戏剧张力。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本被天气封装的听觉日记。周杰伦《七里香》。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

0: 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Play FM
3: Now，
0: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赞同吗？有些歌是自带气味的，类比小城夏天，前奏那个闷闷的贝斯加上一声清脆的音效，像拧开一瓶冰镇汽水，橘子味的气泡冲到鼻尖的那种。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城，傍晚不那么热了，你穿着拖鞋出门，随便走到街上买点什么东西，丽比的演唱十分清爽，就像是你在马路牙子上并排跟他坐着，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今天遇到的人和事儿。编曲里也藏了好多小心思，那个像气泡升腾的电子音效反复出现，每响一次体温好像就自动降了几度。有人说它像短视频时代的夏日神曲，但我觉得它更像一阵穿堂风，没有什么目的，吹过就好。现在拧开你的冰汽水，一起来听丽比小城夏天。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FM。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 ，Play what you want。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瞬间。
1: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是一首将视角对准市井平凡汗水，赞美默默支撑家庭的劳动者的夏日歌曲。吴青峰用他那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在细碎的木吉他分解和弦当中，生动地勾勒出《七月知了叫声》里面的人间烟火气，像是一阵在烈日炙烤下吹过写字楼玻璃幕墙与水泥森林之间的热风，虽然疲惫，却因为乐句当中坚定的和声走势而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尊严与浪漫。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
7: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分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七月小暑大暑无缝衔接，热到连下楼取快递都像是渡劫。这个时候呢，空调吹得凉皮肤，但想给心情降温还得靠音乐。今天音乐里的第一阵凉意是李玖哲的《夏天》。我知道啊，一定会有人嘀咕，歌名就是夏天，听着不会更燥吗？但当前奏的钢琴一起，你会发现它像突然灌进闷热房间的风，带着点薄荷的水汽，瞬间把浮躁抹平了。每次听都能想起小时候暑假，窗外知了蜂叫，屋里风扇直摇，日子慢悠悠的。现在点开，那种简单的快乐一秒回来。调到舒服的音量，躲进这几分钟的清凉里。李玖哲，夏天。

0: 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1: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0: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1: 啊。加什么一呀、啊、
0: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1: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0: 嗯，
1: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0: 唱的挺有味道嘛。
1: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SHE 的《热带雨林》这首歌代表了周杰伦早期创作当中极其迷人的一种冷色调盛夏美学。虽然方文山的词作内核是一段关于失恋的感伤叙事，但是编曲当中通过大量电子合成器模拟出的雨淋水汽感，以及合成打击乐器那种带有粘稠潮湿空气感的物理反弹声效，完美契合了七月午后那种突如其来天空在三分钟之内变黑，让人猝不及防的雷阵雨天气。三人的和声在冷感编曲的包裹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深邃美感。 SHE 热带雨林。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

0: 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便利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天，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3: Now,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欢迎去我爱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左心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娜依。又看不着了。
0: 对对对，就是面前一大盏那个大灯，哇，看不见任何的现在的时间，然后今天的日期。
1: 我再给你说一遍，在面前这地方就有啊，在这儿。
0: 哦哦哦，对对对，
1: 这样对呀，前屏幕上就有，非得是看那个远的地方，非得是舍近求远。
0: 我这个人啊，就愿意为别人多跑两步。
1: 眼睛说你也是没管过我的死活。
0: 哎呀，这个今天早上来上班啊，就是出门出家门走到那个楼道里边，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哎，今天是真不热，
0: 因为今天早上这气温根本就是属于不闷热，甚至还有一点那种凉感。
1: 对，
0: 来直播间四个人同意的举手。好，四个人全票通过。
1: 因为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看那个天气软件给我报今天的天气，虽然说是小雨，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因为昨天也跟大家说了，他说今天24度，我就有点不敢相信。但是一出了那个家门的感觉，你怎么了？一出那个家门的感觉，确实24度，我觉得这回我相信了。
0: 我觉得自己很荒谬。
1: 怎么了？小牌拿出来，同意的请举手。
0: 我觉得自己非常荒谬，直播间四个人同意的请举手。你知道可能在看我们抖音直播和大来宾直播的朋友们都一个机灵，什么直播间的我们。殊不知我说的是在我们现在广播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我们四位老师。
1: 我要是你啊，我这回按一下对讲跟外面我们子越老师，你同意吗？
0: 关键是大家还很好操控的把手都举
1: 了起来。所以说人在没睡醒的时候你让他干嘛他可能
0: 都能干嘛。
1: 就像人在打电话的时候，大家做过那个测试，你给他塞什么东西他手里都拿得下，最后拎着一条狗走了。牵着一条狗走了。
0: 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你刚刚说没睡醒的时候，我就是睡得很醒。
1: 你早上跟我说你几点睡的？
0: 我昨晚那个7:30。嗯，我又睡着了。
1: 荒谬。
0: 我再醒啊，1:27，你我很清楚的记得几点钟，然后我想完了不会睡不着吧，过了一会儿完全没有压力的又睡着了。睡到今天早上6点，我觉得自己练成了
1: 心思少觉就好。
0: 心思少，人老了觉也少。
1: 我没说，
0: 但我觉多呀，但我觉多呀。
1: 那你是啊，那还年轻的意思。
0: 是呀，哎呦，长身体还在。后妈说：“两位早上好，周二好，享受这几天的舒适度。”
1: 我来浅看一下这个天气、
0: 来看一下这周，昨天还说呢，就主要是什么暴风雨，
1: 对，
0: 是吗？
1: 看一下昨天，其实这个雨说下，反正我们那边是没怎么下来，到最后等到晚上了也没有下雨啊。今天呢，同样是阵雨或者是雷雨啊，雨量是小到中雨，最高的气温30到31度，会比昨天会高一些。明天呢是阴有阵雨和雷雨，雨量是中雨，最低的气温是25度左右，最高差不多是30度啊。后天是阵雨和雷雨，雨量同样小到中雨，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哎，最低气温还都是挺舒适的啊，24-25度这个样子。
0: 所以嘛，就说享受这几天的舒适度。今天早上出来确实还挺好的，而且感觉就是要出太阳。
1: 你看，昨天我们从这边这个缝望出去的时候
0: 都是黑的，
1: 哎，
0: 对吧？
1: 今天还带点那个蓝色外边。
0: 还有看到哆啦一做梦，我们的陈调调等等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大连厅当中来打卡签到。还有在要问候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
1: 是我卡住了吗？今天怎么来打招呼的朋友这么少呢？哎，
0: 周二都是一般是这样的、
1: 啊、
0: 你没发现吗？一周的那个流量低峰出现在周二。据我一直以来的观察，
1: 为什么呢？其实跟大家聊过，说周二是一周当中比较难过的一周，一天。
0: 因为周一大家都要按时去上班，有开早会的，开例会的，对吧？
1: 快让我知道你们的存在。
0: 周二就歇歇嘞。
1: 你看都来了，你不叫不来，一叫都来了。
0: 我们抖音直播间现在刷屏，早上好。还有这沙瓦早上，精神。感觉就是略超于我们其他说早上好的朋友，因为他说的是哦吼，
1: 早早早，你看看 你就不主动，老师不喊你就不发，嗯啊，你就不举手，
0: 永远要别人为你们先主动往前走一步。
1: 他又 call back 回来了，永远为了别人多走一步的你。
0: 好了，早上的7: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抖音 APP， 你可以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正在视频直播当中。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啊，给大家上了我去年，朋友们，昨天我们回顾了一下去年夏天，嗯，我们。

0: 啊，葛根荷叶饮啊，比如说你最近熬夜看球的，特别适合葛根的。
1: 我今年决定试一下，我去年没有买过那个什么乌梅黄芪和玉灵饮、黄芪西洋参等等，哇，这对于女生真的太好了啊！
0: 是，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
1: 加购加购
0: 啊，七七八七说你们困吗？今天还行。昨天挺困，
1: 我睡得也还行。
0: 还有喜欢卖萌的小老虎，我好久不见了，他说好久没来打卡了，今天早起，
1: 欢迎回来，
0: 那就祝你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0: 一个他，
1: 我却找到了很多个他。
0: 谁呀？啥呀？
1: 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所有的活宝们，以及你看看刚来我们节目不久的我们实习生小妹妹，感觉都跟我们特别合拍。
0: 对，
1: 你知道我们直播间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节目组。
1: 我们直播间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嗯，
1: 我们运营老师沈鑫报人大名。
0: 对呀，我说给大名报出来了，
1: 毕竟我们沈鑫的父亲每天也在听我们的节目。谁想到啊，他就进了我们节目组了。
0: 沈老师和沈老师朱尼尔，
1: 沈老师的父亲经常问他，哎，你跟林小娜一起工作二日很开心啊。
0: 我现在好想看他的反应。
1: 他现在反应是埋头在那儿抖动抽动。然后我们就刚，你知道昨天我们说，那个小伙伴说，哎，你们明天要不要上那个浙江省中医院的那些茶饮啊什么的？然后沈鑫说，我买过，我买过那个乌梅荷叶饮，去年。
0: 你知道他给的理由是什么？
1: 嗯、
0: 他说他想抑制一下食欲，
1: 对，
0: 他听说那个可以抑制。

0: 那个可以抑制食欲，我抑制一下食欲，说哎呀，原来你早就在我们直播间下过单，他说不好意思，不是在你们这边买的。你知道那一是最现实的人，那一说给我插出去。
1: 在后面默默跟了一句，没有什么能够抑制得住我的食欲。
0: 对，然后我后来发现没有什么能抑制住我的食欲。然后我们实习生小妹妹雅诺，刚才我说雅诺，我将诚挚为你安利我手上的这款护手霜。她说我用的就是这一款。我说你不会是在小韩当地买的吧？她说对，我用的是紫色那一款。然后我们异口同声的爆出了那个，我说艺术家，他说
1: 对，
0: 然后大家就开始问艺术家和南山哪个好闻。我说南山我已经用到就那盖儿都已经盖不上去，盖不上去了，
1: 就是就脱掉了。
0: 我太喜欢就是沉香那种味道了，就是比较沉一点的那种檀香啊之类的那个味道。但是艺术家属于是有点适合就是女生用的那种。
1: 大家如果上一周五看过就是雅诺在这做直播那一小段，你就明白了我刚为什么说，我说他就是一看就是会用艺术家的那种女生，
0: 优雅，
1: 哎，甜甜的。反正这味道吧，选哪个我觉得都行。你要实在选不出来，你就根据这个季节来选一选，选一点特别清新的，适合夏天的，闻着不那么腻味的一些味道。哎呀，
0: 关键是它用起来不是很腻，这护手霜特别好啊。这是在我们的六号链接，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早上的7:1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林堂美是说那一的帽子很好看，我刚还说过这是我们昨天刚到的样品，正在为大家在试样，在佩戴，我们准备周四给大家直接上专场，好多款帽子和帆布包，我们在周四早上会来带给大家。
1: 为啥要给大家提前试一下啊？就是有些的帽子就是它会夹头，你戴久了之后它会夹头，我必须要先给大家试一试它夹不夹头，才就是再给大家说。
0: 还有就是那帽子的那深浅度，其实每个人戴也不一样啊。我刚刚看到那个屏幕上显示，我们
1: 分享了直播吗？
0: 沈运营分享了我们的直播，不会是给你的父亲吧？
1: 叔叔是要买那个茶饮吧？我给叔叔买。几号链接？我来。
0: 还有很多朋友说，今天你们两个人是同色系的衣服，像两个小黄人。朋友们，我再说一下，他是正儿八经黄色，我这看上去黄色吗？
1: 哎，得得得，
0: 我难道不是黄绿色吗？
1: 爸爸呢？爸爸呢？我今天就这样讲话。我们来听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0: 你别停啊！就一直这样说。我这个笑声配上你那个笑声，我太邪恶了，对不起，我像那个坏人来了。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王力宏带来叫做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1: 我当时听这歌的时候我就急呀，我说我们这个就是省中医的这个茶饮我到底选哪个，因为今年比去年的味儿还多了几个，功效不一样。
0: 说完全叫做浙江省中医、
1: 对，浙江省中医，
0: 不然听着很像江苏省中医。
1: 就以为是我们的省中医呢。中院的这个茶饮，去年我们刚才还在聊卖的最好的是那个乌梅荷叶，
0: 对，还有葛根那个什么的，
1: 今年还多了什么陈皮的、黄芪的。
0: 怎么今年这么多朋友默默的拍那个黄芪，然后还有五指毛桃是吗？
1: 我是打算买五指毛桃的那个、哎呀，
0: 五指毛桃我是最近喝那个有个品牌的茶饮，我老买那个五指毛桃的、
1: 我以前好奇这玩意儿什么东西，五指毛桃它就是长成那个样子吗？没有人跟我有一样的好奇吗？就第一次一听这个药材的时候啊。我打算买个
0: 五指毛桃。对，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然后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评论区来打卡，姑奶奶说早上好啊，早上坏，困死。
1: 怎么啦？哦。
0: 还有 Melody 说打个卡，我接着睡了啊。
1: 怎么不上？最近不上班了？
0: 好羡慕大家呀。
1: 7:21
0: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王力宏这首歌叫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其实最近有点那个下雨里洗过的太阳那种感觉。今天这个天气突然就是好起来了，会让人觉得心情还挺不错的啊。
1: 反正这个雨下的一阵子一阵子的啊、大家出门还是带把伞吧最好。
0: 还有这个七一又说是属于醒早了，还有欢迎这个起点小鱼说 Good morning， 都来早上打卡了啊。这一时段我们的隐藏的歌单也欢迎大家来投票选择，很多朋友就是一进我们直播间先把他这个票给投掉了。
1: 行，来自陈立农和李现合作的前程似锦，另外一首是来自温艺昕的一路生花。想听哪一首歌，欢迎你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或者去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一边给我们投票一边来买买今天我们出的非常好的这个茶饮啊。三五天了养生了得。
0: 是的，7:22，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 One Republic 带来 Run。

0: 掰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我是娜
1: 依呀。我们今天在这个评论区开始聊，就某家那个咖啡，
2: 它的
1: 那个对。哪一个味道好好喝？
2: 因为是谁刚刚晒？是张小玉，她晒说这个几点睡都困得起不来，这是老了还是年轻呢？然后晒了一个咖啡袋儿。
1: 但是我重点就是在于他这个某信咖啡，他们和
2: IP 联名，
1: 多邻国的联名，每次看到都有一种焦虑和紧迫。
2: 谁懂啊？早上起来一眼就看着那个绿色的鸟在那半死不活在自己手机上，你醒了还不来学我，然后路过了咖啡店还得看着那个绿色的鸟。
1: 续火花就已经让我够累的了，
2: 关键他有的时候你忘了的之后，他要上你手机的那个灵动岛给你做最后那个倒计时，比如说还有两个小时，今天就结束了，你的连胜就断了，巴拉巴拉的，要你说。
1: 朋友们，
2: 我们直播间还是太超前了，
1: 我们直播间真的太抽象了。然后大家就开始给我各种跟我疯狂推荐，你看有朋友那个葡萄美式气泡那个好喝、然后还有那个苹果茉莉、但葡萄那个呢我是觉得有点甜，但是我很爱就是咬它那果肉，就像我昨天说的，就是某旺卡他们家的那个徽州酒酿、我很喜欢咬它里面那个马蹄爽。然后刚刚还有朋友说到那个绿豆沙无糖的，
2: 也是这个联名系列里面的一个乳酸菌嘛，一个绿豆沙这个味道的。大家现在普遍说绿豆沙那个味道会更好一些。那你要说他家，我就是坚定的橙 C 美式，

0: 我可以喝半辈子橙 C 美式。
1: 嗯，那你跟那个我们沈星是一样的，对吧？
0: 他也说无敌。回来，今天不聊吃的。
1: 对，但是关于口味这件事儿，你看满天星也在问我们说，那个护手霜扁柏木是个什么味道？它就属于那种沉木香的。
0: 对，
1: 它是叫沉木香，就是这个护手霜它分两种，一个是檀木、沉木那种感觉，嗯，还有一个就是花香，它两种调，看你喜欢哪一种啊。
0: 其实你想点击那个详情页去看一看味道，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花香，或者它的前调没有什么花香，那基本它就有一个主木质调的一个味道。
1: 嗯，我们有多容易被大家种草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那个苏式绿豆汤，
0: 喝上了，
1: 我目前还没有喝上，但是昨天朋友提到的芹菜汁什么的，我们的实习生小妹妹雅诺下节目之后给我们节目组四人每人安排了一杯芹菜汁。但是像我们这种喝惯了的，就是我自己会去寻找，就是我就说嘛，如果酒店早餐它是有那个芹菜汁、黄瓜汁什么一块的话，我会喝一杯这个，然后再喝一杯那个柠檬水，然后再喝一杯冰美式，然后再来就是一杯酸奶。你知道本人啊，这一天整个非常的清爽。
0: 我也是平时什么苦瓜，嗯，什么芹菜私下都来的。然后我们沈老师也是，他平时自己榨鱼干蓝，
1: 对，
0: 所以我们几个都还好。但是雅诺
1: 最后就是雅诺自己到中午11-12点了，那一小杯芹菜汁我看了一眼还剩大半杯。真是苦了他自己啊。
0: 不吃别夹，不喝别点。
1: 他说我真受不了这味儿。
0: 但是我确实跟你讲，昨天那一杯芹菜青瓜喝下去，我到了下午3-4点打嗝，还是那个东西的味道。
1: 对啊，
0: 因为你没吃东西，
1: 就你一天会非常的清爽。特别是你当你吃早饭之前喝一杯它对你的就是肠道或者什么的是 OK 的。你看这个 JXD 也说芹菜不行，
0: 我
1: 跟你这就是要吃，
0: 可以
1: 就是让你吃苦。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0: 哇，别人要是说你真能吃苦，
1: 对，
0: 我不喜欢这样的夸奖。我完全不行，
1: 是
0: 你别这么夸我。
1: 别人说你真能吃苦的时候，有一种就是你吃苦吃惯了，
0: 对呀，啊，
1: 对吧？啊，就是有一种就是你什么，你耐扛耐造。
0: 对，还有更早一些的时候夸我说，哇，你好独立呀，啊，你好能干，这些我都不喜欢。
1: 小时候我们被教育，这是一种能力，这是一种素质素养，是你一种美好的品德。但早长大以后，有的时候会问自己，我凭什么要这样？
0: 推翻我小时候学的这些东西。
1: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的时候你被夸会成为一种负担，因为你到了职场上面会发现，你这种美好的品质有的时候会变成就是大家都会来找你，或者是啊，就觉得你肯定能行。
0: 对，比如说你脾气真好，哇，你好好说话呀。
1: 有可能这句话要分谁说的。如果是朋友说的，他有可能是在劝你，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要学会拒绝。这话如果是领导说的，他一定有事儿找你。
0: 还有说，你看起来不像这个年纪的人哎。然后这种我也，
1: 这种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0: 无论你是说我长得成熟一点也好，还是更年轻一点也好，
1: 是是是，
0: 我其实都不太喜欢，都有一些维度是不行的。
1: 这个时候你就得回什么呢？路漫漫其修远兮，
0: 谦虚。
1: 吾将上下而求索，我还没求得。
0: 来吧，咱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事儿啊，哪些夸你的话你其实并不喜欢听，或者被夸什么会让你觉得甚至有点反感啊。来吧，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去点击 live 互动按钮，找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区，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评论区也可以聊天哦。
1: 你看满天星就说了，我其实挺反感就是别人说我老实。
0: 哎呦，
1: 他说我总觉得这词儿衍生出来就是会有点那种不好的意思，可以说我温和随和温柔善良，但是我就不是想别人说这人挺老实的。
0: 因为现在有人会把老实前面冠一个其他的更多的形容词，就是无色无味老实人，就这个时候他的贬义其实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带着老实这个词现在贬义好像会多一点了。
1: 不，他说的衍生出来的意思我能理解，就是比如说你说这人好欺负，就有点这意思了。
0: 对
1: 吧？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李健带来叫做《人间共鸣》。今天我们说到的一些也是大家觉得说，哦，是这样的，就不关于别人夸你，别人负担。你看这个玻璃他就说了，工作两三年被说你刚参加工作吧，但其实我觉得首先就是其实差不了多少的。
1: 啥意思？你
0: 指的是就是你工作两三年和刚工作的时候，其实能看得出来，对吧？你肯定是像是一个新人的感觉，就是你还没有到很资深或者什么的时候，而你整个人的气质散发出来也是那种天天高高兴兴的。
1: 我其实这个反正是看语境这句话，哎，看他当时说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语境和情境之下。
0: 你如果那句是“你刚来工作
1: 啊”，哇！什么意思？说我能力不行，这事儿办的有问题。
0: 我回头就敲打那个打印机，你怎么还不出来呀？
1: 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0: 今天我们来聊啊，这个哪些夸你的话其实你并不喜欢，或者被夸什么会让你觉得有点反感。
1: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不用就是第几人称讲，你就直接把那句话发出来，你看我们能不能一瞬间被点燃，被生气，你就知道了这个夸你话你到底愿听不愿意听，肯定一下就有那个语气出来了。
0: 很多朋友在买我们那个浙江省中医院的那个调制出来的这些配饮啊，
1: 对喽，
0: 然后就有朋友默默地发现了，它不仅有茶袋去泡的，
1: 它有八号链接那个，
0: 它有就是现在变成六号链接那个瓶装的，
1: 现在是六号，对，
0: 真聪明啊，真聪明，就是但那是瓶装的，等于直接可以放进冰箱的。
1: 对，你们的

0: 弱鸡。买这个是让你去湿的，你还给我往冰箱里放。管不了，放吧，给我喝一瓶。
1: 哎，这个抖音 APP 直接来搜索江苏音乐台，直接在小黄车当中来找一找就可以了。稍后回来我们看一看隐藏的歌单，是陈立农和李现的合作《前程似锦》，最后获得了更多的票数，还是温以馨的《一路生花》得到了更多大家的选择呢？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等你更懂爱，快乐。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出行。最近有网友发帖称，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APP 上查询发现，深圳飞往伦敦的机票票面价格仅为200元，加上机场费、燃油附加费之后，总价值是1840元。昨天在国航 APP 上面查询发现，深圳、杭州、长沙、济南、哈尔滨等多个国内城市飞往伦敦的票面价格都出现了180元、200元这样的低价。那么根据国航客服的回应说，票面价确实比较低，但是还需要叠加其他费用，而且要注意的是，此类客票不允许退票。
0: 在今年四月底，一台新型 AI 智能蚊虫监测设备在秦淮区居民区附近悄然上岗。两个半月以来呢，它实时监测着周边蚊虫的种类、数量和活动规律，并将数据同步传回后台。那根据监测的数据显示，南京城区目前以伊蚊为绝对的主角蚊虫，密度高于酷蚊和暗蚊。其中呢，雌性伊蚊的数量显著高于雄性。那专家解释，雌性伊蚊以吸食人血为主，而雄性

0: 植吸食植物的汁液。雌蚊密度越高，意味着居民被叮咬的风险就越大。目前南京已在不同场景布设了5台同类 AI 监测设备，分别放置在居民区、医院、公园等市民日常频繁出入的场所。
1: 再来关注一下，暑期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整容机构或者是医院的相关门诊，开始为自己上科技了。那么根据医生介绍，现在很多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来贩卖锁骨放硬币啊、 A41 啊、精灵耳啊等等这些畸形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的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来给自己整容。那么专家表示，未成年人的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等的及时风险，还可能会留下终身后遗症。同时呢，过度追捧怪异的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和自我认知。
0: 世界杯在昨天落下帷幕，西班牙队成功登顶，但本届世界杯的流量赢家不止冠军。挪威前锋哈兰德凭借赛场亮眼的表现，在单一社交平台增长近3100万粉丝，是所有参赛球员中粉丝增长最多的选手。得益于世界杯期间的出色发挥，哈兰德排名飙升5位，冲到了第5，贝林厄姆同样上升2位，位列第8。而最大的黑马当属福德角门将沃奇尼亚，赛前名不见经传，凭借多场高光表现一举攀升至第12位，粉丝体量反超一众顶级球星。
1: 7:44，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一起来揭晓。最后是前程似锦获得了更多的票数，还是一路生花？我们来听
2: 隐藏的歌。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文艺星的一路生花。你看这首歌听完以后会有那种效果，比如战堂他就立刻说，妈呀，这首歌听的我立刻有想做两套卷子的冲动。
1: 去吧。
0: 还有刚才朋友说这不是毕业歌吗？
1: 都没毛病，这两个场景都是适用的。
0: 为什么今天会选这首歌呢？我选的是前程似锦，然后那你选的是一路生花，是因为这两天其实我们收到了，包括我刷到了我们很多活宝的这个发的帖子。你比如说昨天说到的我们这个轩哥的假表姐，就是之前节目里面小段啊，靠自己的那个忧郁的照片出圈的小段。看到他晒出了自己的被录取，被苏州大学录取的那个图，我说哟，那你跟那一是校友啊？
1: 我昨天才知道这事儿。
0: 对，然后说 就想选一首歌给我们的各位活宝们。
1: 行，
0: 这小活宝们啊，现在也算是大活宝了。
1: 现在你们是中活宝。
0: 对，送上祝福，希望大家真的是前程似锦，一路生花。
1: 真的。
0: 然后看到在我的私信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发来的，比如说还有我的评论区，还有那个是被，这是被北大录取的。然后还有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南京南大什么也都发通知书了吗？
1: 我身边最多的是就是不知道纠结去这个好还是去那个好，因为两个学校都伸出了橄榄枝，然后就开始综合各种各样的因素。因为有些孩子他其实想在守家在地，在自己父母和家人身边，有的想就是走得远一点，
0: 就离得跟我一样，就是离得远远的，就是那种
1: 其实不太一样，也都在互相的掰头互相博弈。
0: 我当年想离得远远的，
1: 我当年
0: 最后没有出江州。
1: 我本科没出去，研究生懵懵懵懵。
0: 苏芮娜说：“哎呀，这一路生花听上去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1: 我说：“哎，好久没听这歌了。”
0: 对。送给我们的各位，这结束高考之后，现在应该已经拿到结果的我们的这个同学们啊，
1: 大好的未来等着大家。
0: 这四年好好珍惜，好好过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娜一。
0: 姑奶奶说：“我当年也是想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的，结果我连浙江都没去。”
1: 各有各的好处，你现在想就是各有各的好处。年龄越长就会发现，就
0: 是
1: 这样。
0: 还有看到琪琪子说：“那一的这帽子有链接吗？我们这那什么那，我们这帽子的
1: 什么
0: 是周四。”我们这帽子是周四专场给大家上啊，帽子帆布包啊都给大家选好了。然后呢它是短袖链接，短袖呢确实是那个主报自己的衣服啊，
1: 师服。
2: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娜一。
0: 在看各种大家的这个地界啊，刚才有朋友说，哎呦，我江宁都没出。有朋友说我鼓楼就都没出。田倩说，南京的家长都不给出审，最好连岑氏都不要出。哎，那我身边就有一个，真的。他就是当年他妈妈死死的给他按在南京，他到现在都在讲说，我当年要去厦门，哎，我气到他找老师给我改志愿。到现在每一次
1: 感觉就是 哎呀，南京反正有很非常不错的高校，这个就是比较主要的，还是
0: 对呀、啊嗯。那你看吃过吃完，就是说真的是出去之后，你才发现家里有多好。
1: 你出去之后才知道，哎呦，能吃一口家里的饭，在每周末的时候，那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0: 对，
1: 就像我现在馋海鲜馋的要命，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吃不到那一口，或者更多的是家乡菜吃不到那一口。
0: 你看你这个时候跟亚诺也是那个大连人、
1: 哎，对，
0: 我就问他，我说哎，亚诺你是南京人吗？我说你那个实习在南京实习，他说不是，我是大连的。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我不想在大连生活，我就想在南京生活。好的。
1: 这个我特别懂他，我俩聊过这事儿。
0: 这属于是在那个暑假或什么还都能回家的，是不是？就工作之后你就这真不一定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继续给大家来推荐这个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
1: 四款可以供大家选择啊，大小啊，包括版型都不太一样，横版的托特啊，还有新款的这个单肩的手提，还有百搭的波士顿，以及斜 logo 的托特包，足足四款任你挑选，面料都是非常的耐磨抗造，现在更多的人其实都喜欢背这种方便的大包啊，只要299起，每款限量100只，售完是不补货的。另外呢，这个从前20名下单的朋友们再送棒球帽一顶啊，可选颜色，这款棒球帽官网平时也要269啊，是送大家的，买两个三个再想折上折，到手更划算。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一个字儿包啊，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每款只有100个，抢完了就没了。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
5: 然后我们给大家上了三伏贴里面的三伏贴呀，什么这些那些，然后聊到话题，哪些夸你的话其实你并不喜欢听，或者被夸什么你很反感，大家一点都就是不落下。乌梅茶饮咔咔拍，然后定妆水咔咔拍，那个话题咔咔聊，但是中间穿插满屏都是跟我们聊其他的。哎，你们手上那个小牌儿还有吗？哎，你们上一些那个就是小牌链接，
6: 对，或者是去搞点那种没有用的小废物，
5: 然后那个大力出夯你们也搞一下。
6: 其实你逐渐能发现大家是喜欢这些小玩意儿的。我身边是有一批就是朋友就喜欢这种东西，有事没事他会拿出一点这样的小东西。我有时候是从他们那儿种的草。
5: 对，关键是你要吃饭小天才说，就你们卖这些东西，你们能进带货榜第一。还有刚才我说，就是你知道今天我们手上拿的这牌子，我觉得我们节目组就是很好。
6: 对，
5: 你工作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些同事，你就会觉得很庆幸。哇，我们总都省心了好多。总说自从有了省心，我变得非常省心。